您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堂鹰俺的功劳重。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中。

0: 一来远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就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饭碗都吃不上啊。

天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眼儿。

信你

传了，我唐苏范难道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啊！

0: 怪。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肤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六上午的9:03准时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又到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我们以好戏分享为主。所以对于您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告诉侯岩。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给侯岩来留言了。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这里也期待着您的关注与参与，同时线下也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其实参与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需要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便于大家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北部29到31度，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7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14到16度。明天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所以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下安排，规划一下自己录制短视频的时间。那么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宝贝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接下来我们就将共同聆听到这些经典的唱腔。首先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张兰芝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 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这也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一位来自于新乡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娘，妹妹，叫你妈分手嘞，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1: 哎，伺候妈有哥的吗？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什么呀？

0: 这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一家人过日子，相帮相依。那么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来上一段对唱呢？多种形式我们都可以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这样的话我们时间适当的会放宽到5分钟，所以也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

0: 糖，吃起咳嗽不颠，助老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在关注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今天是我们的周六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所以好朋友们，此刻您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祭庄当中的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

这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珍老师在大集装当中的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署名连老师戏迷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那么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相册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满意的唱段来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需要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燕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天周六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变得一定要走大去再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观。更多的好朋友把此刻最想聆听到的戏曲唱段名称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听段曲剧，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小苍娃我离了灯风小线，这也是好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来点播的唱段。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贵。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线下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今天还有很多好朋友们在点播自己所喜欢的这些唱段，那么明天我们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继续为大家来进行展播。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京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两点睡，上午十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1: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0: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

0: 喝一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一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0: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十克、莲子十五克、百合十克、茯苓五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呢。
1: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啊，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 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的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就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 出头的有七八十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糕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膏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

0: 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一二百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两个月三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 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7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1年时间来。他说1年半也行，2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吗？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2瓶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 他说的对啊，没说错，我这辈子

0: 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高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高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0: 嗯嗯，
5: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0: 啊，
5: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还死，现在定性了。
0: 嗯
5: 嗯，第二个就是胃口，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吃那个双龙井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0: 啊，
5: 哎，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0: 嗯，
5: 哎。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5: 还有个就是膝盖滑膜炎，本来要手术，我没手术。
0: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5: 哎呀，
0: 嗯，
5: 花些冤枉钱呐！
0: 啊，
5: 就是你找的好大夫，
0: 哎，
5: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好。
0: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5: 哎，
0: 是吧？
5: 嗯，对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3个多月吧。
0: 哦，
5: 给我改变了不少。
0: 嗯，
5: 我这12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0: 哦。

0: 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不怎么疼了。
1: 哦，
0: 再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1: 嗯。
0: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成型了。
1: 嗯。
0: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1: 啊，你看看，
0: 这现在好
1: 了，是吧？
0: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这感谢你啊！哎呀妈，就这胡老这个，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了保有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对，我感谢，我都眼泪我都止不住了。
1: 好，
0: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
1: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对，我
1: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0: 对对，
1: 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对，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1: 你看看，
0: 你看，
1: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1: 啊，您别
0: 客气，感谢你的高，
1: 这是您的福分啊。
0: 头一回啊，我不信呢，我叫这些电视了。可在这个手机上，都在使用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1: 嗯，
0: 不买了，我现在就这么熬吧。哎，完了以后，大姑姐就告我，说冯啊，那个这个，我听这个号，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1: 这
0: 股骨头，哎，我说拉倒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1: 哈，您看看，当时您没有信心啊，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以后啊，他得到这么好的啊，这个太好了。
0: 对对，
1: 那么为什么用膏，他就有这种？他这是本源疗法，通过。

0: 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1: 哎呀，谢谢你了，傅老。
0: 好，您别客气。
1: 在他妈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0: 嗯嗯。
1: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0: 哦。
1: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0: 啊。好。
1: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0: 嗯。
1: 那药吃的怎么样？
0: 嗯嗯嗯。
1: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完了问我。
0: 你看。
1: 哎，我问那个胡老。
0: 啊。
1: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0: 对。
1: 哎。
0: 哎，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1: 哎。好。
0: 好的，谢谢啊。啊。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别客气。
1: 再见，再见。
0: 再会，再会。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
4: 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您是因为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0: 啊。
5: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这好
0: 啊，
5: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糕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你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5: 我已经有这7-8个月了。
0: 嗯。
5: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啊。
0: 嗯。
5: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
0: 嗯
5: 嗯，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0: 啊。
5: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那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0: 哦。
5: 这白细胞呢是12.63，
0: 嗯，
5: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0: 啊啊啊！
5: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5: 这不是又过了2-3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5: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

0: 涩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尤其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啊，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嘛，啊，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1: 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0: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1: 嗯，
0: 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老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你说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活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错，
0: 您说这
1: 啊，就是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当时啊我用上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现在比以前呢强的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哎，闲的咳嗽这么几声。哎，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以后啊，哎，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哎，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啊、好的多快呀、啊！
0: 对，你说也不外咳痰了，哎，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
0: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0: 哦，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不一样
1: 了啊！
0: 哎，
1: 嗯，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啊，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哎，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

0: 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
0: 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
0: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1: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嘞，
1: 经常咱们联系。
0: 好嘞，
1: 好的，好，再
0: 见，
1: 这位老朋友，哎，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啊。
1: 您好啊。
6: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1: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6: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你报告好消息来了。
1: 哎，好的，您请讲。
6: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6: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

0: 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十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了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1: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0: 是
1: 医生啊，
0: 是
1: 是您说的啊。
0: 嗯，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
1: 哎，
0: 胡老师
1: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1: 就是。
0: 嗯，我今年都87岁了。
1: 哦，87岁的老大姐。
0: 嗯，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嗯，
1: 没错。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
1: 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十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了一壶，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1: 就
0: 是，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很长。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啊，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
1: 嗯，
0: 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们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人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3-4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嘛，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嗯，血脉周流
0: 开了。
1: 嗯，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0: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
1: 嗯，
0: 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
1: 啊，
0: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1: 啊，
0: 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

0: 这一个礼拜十来天，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嘛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嗯，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1: 您看看，
0: 哎，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这两天就特别爱看香港一些老电影啊，昨天刚看了叫 A 计划这电影，有一个片段啊，成龙从这个钟楼跳下来那段，看的心都揪着。咱说早些年啊，这些武打演员真的是特别拼，高难度动作基本都是亲自上，没有替身。
10: 确实这样哈。
9: 嗯，
10: 其实啊，比起成龙这些有名的武打演员，武打替身呢要辛苦的更多。
9: 是的，
10: 就说拍这个 A 计划钟楼的镜头，
9: 嗯，
10: 他自己拍了以后不满意，
9: 哦，
10: 找了3-4个替身重拍，结果都没达到效果。
9: 哦，
10: 哎，其中有个替身呢，甚至摔得骨裂了。
9: 我的天啊！
10: 最后还是他亲自上，还拍出满意的镜头。不过他自己也没幸免，
9: 嗯，
10: 鼻子也被摔折了。
9: 哇，这个付出代价了啊，也是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10: 对呀，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
9: 嗯，
10: 那些香港武打演员老了之后啊，年轻的时候这些骨病不会啊给他们留下什么明显的病根儿。
9: 哎，这确实是。我前两天听您讲完哈，还真是挺好信儿的，查了一下。现在成家班有好多人也都70多岁了，状态依然生龙活虎的。
10: 哎，主要是因为啊他们懂得调理。
9: 嗯。
10: 这些人基本呢都在养和医院做康复。
9: 哦，明白了。
10: 虽然那儿收费不低，但他们宁愿花这个钱。
9: 嗯。
10: 毕竟啊这治骨的这块儿，养和医院是高级的，
9: 是的，
10: 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是独一无二的。
9: 这两天一直讲啊，也相信听友们跟我一样印象很深刻了，这8个字儿 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0: 对，他们奉行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好，再用壮骨啊把营养锁住，从源头上啊进行调理。
9: 嗯，
10: 所以说好得快。你就说骨折吧，我们常说呀，伤筋动骨一百天
9: ，
10: 普通人呢养三个月可能啊还不敢使劲，
9: 没好透感觉。
10: 但是在养和呀补髓之后，再用骨胶原，一个半月就能恢复的差不多了。
9: 哇，这么快！这个速度对于你像替身演员这个行业，那太重要了啊！那他们跟主角不一样，主角受伤了，剧组可能说要等一等。替身要是受伤了，那立马就有新人顶上，这根本等不了。
10: 对，确实这样。不光啊要恢复快，还得恢复的扎实。
9: 嗯，
10: 总不能说看着好了，一使劲又折，
9: 又犯了。
10: 哎，那以后啊，谁还敢用你啊？
9: 对。
10: 所以养和的治疗方案，既求啊快，又求稳。
9: 嗯。
10: 补髓啊，是打基础的方法，把底子给你筑牢了。
9: 对。
10: 后面壮骨阶段呢，再跟上，骨头呢才能结实。
9: 但是我们身边的老年人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看到咱园区里有个大爷，去年摔了一跤啊，髋骨骨折，养了小半年才能下床，就现在走路还不是很利索的状态。
10: 这就是基础啊，没打好。咱们这边呢，一直没有系统的补髓方法。
9: 哎，
10: 老年人本身呢，骨髓储备就少，随着年龄增长，骨髓慢慢亏空。
9: 嗯，
10: 骨头里的营养跟不上。一点外力也就容易出问题，
9: 嗯，而且还出大问题。
10: 对，有的时候摔一跤骨折了，躺床上三个月都未必能好利索。
9: 嗯，
10: 稍微活动不大，就可能二次受伤，非常遭罪的。
9: 是的，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啊，要补髓？髓呀、啊、是骨骼的库房，所有骨头需要的东西、需要的营养都在这儿。先把骨髓补起来，让骨头有养料，然后呢，再配合壮骨的特效方法。不仅骨质强大起来了，并且它是长久的康复。
10: 没错，半本补髓啊是基础，必须啊得做得好。
9: 对，
10: 老年人骨头问题啊，看着是活动不利索，其实根子啊还在骨髓亏空了。
9: 是的，
10: 营养供不上，骨头啊就越来越脆，越来越弱。所以说养和治骨病啊，会先把骨髓这个营养库补满，
9: 嗯，
10: 让它能啊不断的给骨头提供养分。
9: 对。
10: 也是为了让骨头啊营养站得住，
9: 留得住。
10: 对，让所有啊骨头骨质营养不白补。养和医院七分壮骨的超越性也是不可替代的。
9: 确实啊，这两天听您说完就觉得这个骨胶原真的是很牛啊，它能是养和医院这么端的一家医院治疗骨病的非替代产品，肯定背后是有原因的。
10: 养和医院用这款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个呀二型骨胶原产品，
9: 嗯，
10: 获得高等医疗认证的药物。
9: 对，
10: 现在全球范围内临床上其他治疗骨病的尖端药物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养和医院就认准了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
9: 嗯，
10: 因为这个骨胶原呢和人体一致，所以说它是长效的。
9: 对，
10: 它的药效作用时间呢非常持久。
9: 那我想问问啊，这用一次到底能顶多长时间？
10: 它强骨的作用目前已知啊是20年左右。
9: 哦，
10: 哎，这个时间呢不是骨胶原的极限，
9: 嗯，
10: 而是啊从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问世到现在一共20年的时间。
9: 哦，明白了。
10: 最早一批用的人现在骨质胶原含量啊都非常高。
9: 这20年不是骨胶原效果的极限啊，而是说从问世到现在时间上的一个极限。那随着骨胶原在市面上流通越来越久，可能说未来30年啊40年咱才能真正验证出它在这个骨骼患者身上停留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年，或者说20年就是一个基础时间，未来会更长。
10: 对，这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跟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呢都不一样。
9: 嗯，
10: 它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有效性啊其中一个关键的诀窍就是非变性。
9: 哎，这三个字，
10: 只有你用的药物有活性，吃了以后啊才能啊直接进入到骨头发挥作用。
9: 嗯嗯，
10: 举个例子，杨迪你打过疫苗吗？
9: 那肯定啦，这个从小到大流感疫苗啊苗啊，这确实啊从小到大打了很多疫苗。
1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疫苗啊在我们体内的作用时间区别是很大的。
9: 哦，嗯，
10: 哎，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灭活疫苗， 有的是没灭活的。
9: 嗯，
10: 哎，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孩啊，现在很多人在打水痘或者甲肝疫苗，每年都要打，就是因为这种疫苗活性啊没那么高，持续的药性短。
9: 嗯，
10: 所以说打完之后啊，效果就能维持一年。第二年还得打，
9: 接着打，对。
10: 但有的疫苗呢，一辈子打一回就行。
9: 嗯，
10: 哎，你像疫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非变性的，
9: 嗯，
10: 活性特别高，打一次就能在体内啊持续的产生抗体，管一辈子。
9: 嗯，时间更长啊，所以大家听明白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跟这种一辈子打一回的这个疫苗一样，活性高，所以能管得很长时间。
10: 没错，你想想，养和医院呢，这种啊，在治疗骨病领域数一数二的机构。
9: 嗯，
10: 市面上啊，能选的产品是非常多的，但它偏偏呢，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么认可，肯定不是随便选的，
9: 是一定是严格筛选。
10: 核心呢，就是看中了它的超高活性。
9: 嗯，
10: 就像长效疫苗一样，用上这一次，它就能在骨骼里边呢持续发挥作用。
9: 嗯，
10: 不是说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9: 对。
10: 而且能长时间维持骨骼的健康状态，从根本上帮助骨骼呀抵御问题。
9: 是的，
10: 这是养和呀认准它的关键原因。不像有的骨胶原是变性的，
9: 嗯，
10: 持续不了多久，
9: 很短。我记得之前热线里有听众就说吃这个其他的骨胶原没效果。其实第一个大家认准是你吃的骨胶原，它肯定不是二型的，因为二型市面上很少。第二，它必须有个前提。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这个市面上都是没有的。
10: 对，一个是因为啊，你吃的是变性的，
9: 嗯，
10: 还有原因呢，吃的是一型或者三型，
9: 不是二型的。
10: 而真正有效的是二型胶原。
9: 是的，
10: 哎，因为你骨头里头70%-80%都是二型骨胶原，
9: 嗯，
10: 它和人体的匹配度啊最高，能达到啊99%，
9: 嗯，
10: 这也是它在养和呀医院不可替代的原因。其实在临床上用于骨病尖端的药物不少，
9: 嗯，
10: 有个药啊是专门治疗骨质疏松的，叫啊不太奥。
9: 这个药我乍一听这名感觉好像挺贵。
10: 啊，确实贵，
9: 嗯，
10: 但也确实有效。它一个疗程下来啊得12万。
9: 哇，
10: 最多呢能用24个月，
9: 两年。
10: 这期间呢每天都得打一针，
9: 嗯，
10: 算下来整整啊720针。光是坚持下来就很不容易。
9: 是的，
10: 哎，不过它的效果确实来得快，能快速的抑制啊骨质疏松的发展。
9: 嗯，
10: 用药1-2个月之后，骨密度啊就能有明显的提升，比如原本呢容易骨折的腰椎、髋部，
9: 嗯，
10: 骨密度值能上升啊10%-15%，保证你3年之内啊弯腰起身不会啊酸痛。正因为啊其实在的变化。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愿意花钱呢来打这个药。
9: 也是，虽然说一个疗程12万啊确实大家觉得有点贵，但是只要是有效，很多朋友也认为说哎值了。
10: 哎，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它跟人体的匹配度是多少吗？
9: 看它是有这样的效果，我猜啊怎么着也得是80%以上吧，要不然说不能起到这么明显的作用。
10: 差远了，它是人工合成的药物。
9: 嗯。
10: 和人体的匹配度啊其实不超过40%。
9: 才40%啊、
10: 嗯、
9: 哎呀这都不到一半儿，但是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啊。那咱们这个骨胶原和人体匹配度能达到99%，那想想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10: 我们客观的看呢、啊、40%的匹配度都能让骨密度啊提升，缓解酸痛。
9: 还能保3年。
10: 对，还能保3年。那咱们说呀，二型骨胶原99%的匹配度，
9: 嗯，
10: 为什么能超过所有的骨病产品，就不难理解了。
9: 是，这个差距确实很大啊。这么一说，大家也明白您之前为什么说一辈子不体验一次太可惜了啊。99%的匹配度，对于骨头来说，肯定是能实打实的起作用的。
10: 没错哈、啊，像我之前遇到那个患者，是位83岁的老太太，
9: 嗯，
10: 典型的骨质疏松。一开始用福泰奥确实管用，
9: 嗯，
10: 3年里腰不酸腿不痛，能正常遛弯买菜，
9: 嗯，
10: 但3年一过弯腰捡东西都直不起来。
9: 哎呦又来了，
10: 去检查骨密度啊又降回去了。
9: 哦，
10: 后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招，我就让他看能不能啊去养和医院弄的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老太太呀真挺有门路，
9: 嗯，
10: 哎，弄了这几盒吃上了。
9: 我特别关心啊，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猜效果应该特别好，因为毕竟匹配度咱说比这个富泰奥还要高好多。

0: 看了，这种骨胶原呢和人体骨骼严丝合缝。
1: 嗯，
0: 吃进之后啊，会直接被骨头认出来，不像啊福泰奥一个激素药，要促进细胞的骨代谢，拐好几个弯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骨头里啊70%-80%都是二型骨胶原，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进入到人体后啊，它能够精准的补上这些缺失的部分。
1: 嗯，
0: 效果当然明显。老人家用了半年再去检查，骨密度啊比福泰奥的时候提升了3倍。
1: 太好了。
0: 当时复查的时候特意也来找我。
1: 嗯，
0: 哎，说他有心理准备，就是让我哎实话实说。
1: 嗯，
0: 问这骨头的状态呀、啊、还能维持多长时间。我就跟他说哎，他现在这个情况啊，这骨头要想发展到影响他生活，至少啊还得20年。
1: 这个老人家一听肯定就直接放心了吧。
0: 对呀、啊。老太太听了当场就乐了。
1: 嗯，
0: 20年我都100岁了还治什么，
1: 就不怕了。
0: 哎，其实这时候为什么咱们说一生一定要用一次骨胶原。
1: 嗯，
0: 骨胶原呢补充啊固定骨头的营养，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骨头营养的固定啊是多么重要。
1: 嗯，
0: 杨迪啊用水壶烧过水吗？
1: 哦，烧过呀。
0: 哎，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烧的自来水，水壶时间长了会有一层什么？
1: 水垢。
0: 水垢是什么？
1: 碳酸钙是吗？
0: 对，就是被固定下来的钙。钙呀、啊、在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就会从啊水中析出，
1: 嗯，
0: 固定到水壶壁上。大家想一想，那个水垢擦掉了洗掉了吗？
1: 它很结实的。
0: 很结实。
1: 很难清除。
0: 对，那人体的钙呀、啊、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过程。
1: 嗯，
0: 你吃的钙片留在血里在血中转。能不能流到骨头里就看骨头能不能把它抓住，
1: 对，
0: 把它固定住。而在骨头中能抓住这些钙能固定出的呢是谁呀？
1: 嗯，
0: 就是骨胶原。
1: 是。
0: 哎，所以说你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一定啊要补充一种啊跟我们人体最相似的骨胶原。
1: 嗯，
0: 只有这个骨胶原补充足了，它就像形成了网格在你的骨头中分布。这个时候你血液中的钙氨糖各种维生素在流过的时候，它就会啊在这里形成啊类似我们说的水垢这种东西，完全附着在网格上。那我们网格就固定了大量的钙，就会把你变成像蜂窝煤一样的这个又脆又软又轻的骨头，
1: 嗯，
0: 给它填充满，而且填充的都是啊各种骨头需要的营养。
1: 嗯，
0: 哎，为骨头、啊、提供硬度，提供弹性。
1: 嗯，
0: 哎，硬度够了咱骨头就不会变形了，弹性充足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1: 就这下大家伙就很踏实了啊。现在好多老年人一听说骨病就犯愁，总觉得说余生我就得靠吃药打针挨过去了。但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晚年幸福生活相当于有保障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呢在救治骨病是有名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啊他们那套3分补髓7分壮骨的理念。
1: 对，
0: 他们把骨髓和壮骨啊衔接特别好，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牢。
1: 嗯，
0: 骨髓这东西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骨骼的营养供给站。
1: 嗯，
0: 骨骼需要各种养分，不管是钙还是其他物质基本上都要靠它来提供。要是髓空虚了，骨骼也就像没有源头的庄稼，再怎么折腾啊它也长不壮实。
1: 是的，之前您就说过啊，髓是基础，补完髓之后就得想办法让骨头把这些营养用上，你不然你说咱补了也是白补啊。
0: 对呀、啊、这就是七分壮骨的意义所在。
1: 是，
0: 髓把营养提供到位了，接下来就让骨头能接住，
1: 嗯，
0: 能留住啊这些营养，不能让他们白白流失。
1: 没错，
0: 你想啊要是营养来了骨头留不住，就跟没补啊是没区别的。
1: 对，
0: 还浪费时间浪费钱，
1: 全都白花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咱们这个骨胶原，毕竟骨头里70%-80%都是骨胶原，它肯定能起到锁住营养的作用。
0: 骨胶原在骨头里就像是一张细密的网，也像是一层啊保护膜，能够把经过的营养物质都吸附住保存好。
1: 嗯，
0: 骨骼健康的时候这张网是完整的。
1: 对，
0: 不管是髓提供的营养还是平时补充的钙其他营养成分，路过的时候都能被它抓住，
1: 嗯，
0: 稳稳当当的留在骨头里供骨头生长修复使用。
1: 嗯，那这么一说补髓相当于像开源， 补骨胶原呢是相当于节流，两者结合起来，营养既够用，哎，咱又不浪费，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呀，三分补髓，七分正骨，是现在科学的治疗方法。
1: 是的，
0: 三分补髓也给骨头喂饱，七分壮骨是让骨头吃好留住。
1: 嗯嗯，
0: 你看有些人呢，天天补钙，骨头还是脆，就是因为缺了骨胶原这张榜。
1: 嗯，
0: 补进去的钙留不住，只有骨胶原呢，能让营养在骨头里扎下根。
1: 嗯嗯，
0: 骨头才能一直保持结实有韧性。不管你是年轻人呐，运动受伤，还是老年人预防骨病，
1: 嗯，
0: 这套逻辑都管用。你补进的营养不浪费，骨头能一直吃饱喝足，
1: 对，
0: 自然就能经得起折腾，才能让你保证啊二三十年骨头不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养和的厉害的地方，不搞一锤子买卖，而是从基础上来巩固，每一步啊都让营养发挥大的作用。
1: 所以说养和医院啊，它之所以厉害，之所以在骨上都享有盛名，就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的体系。以前我们没机会呀接触到这样方法，但现在咱有机会了解到这种前沿的治疗方法，对于像我们身边啊所有骨病朋友来说，大家都是多了一份痊愈的希望，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骨头真正的，这是其他办法比不了的啊。所以如果听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养和医院前沿药物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咨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到现在是不是包括呀杨婷你在内都觉得这个骨胶原呐、是谁都不能错过的。
1: 嗯，
0: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都得用上。
1: 对，那肯定的。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哪位骨病患者这次要是错过了机会，真的要后悔一辈子的。
0: 而且杨迪我也告诉你，他之所以拥有啊、除了他本身非常厉害之外，还有个特别厉害的。
1: 嗯，哎，这哪一个？
0: 就是他配方里搭配的超级氨糖。这个大家听说过氨糖吗？
1: 这个太常见了，我感觉所有骨病朋友基本都吃过氨糖啊。就是吃完氨糖之后，骨头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善。
0: 对，氨糖在骨病治疗中啊确实常见。
1: 嗯，
0: 它主要起润滑的作用，能缓解关节咔咔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吃了会有改善，尤其是膝关节炎的朋友，哎，那些走路时候关节老响，走着走着突然间脚软没劲儿的，
1: 嗯，
0: 吃了氨糖这些情况会明显好转，但问题是这种改善效果并不长久。
1: 嗯，时间非常有限啊。像我身边就有老人家说，哎，一开始吃这氨糖感觉还行，过一年两年不管用了，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想知道原因。
0: 关键呢要看基础。
1: 嗯，
0: 氨糖的作用啊得建立在骨髓不空，骨胶原呢没有大量流失的基础上。
1: 嗯，
0: 你想啊，人年纪大了，骨髓慢慢的空了，骨胶原也跟着少了，就像土地啊缺少水缺少肥料。
1: 嗯，
0: 撒再多的种子也它也长不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往往都是50岁左右的骨病患者吃氨糖有用。
1: 哦哦，
0: 因为那会儿骨髓和骨胶原呢还没有亏空到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1: 明白了。
0: 等到了70岁底子空了再吃氨糖，吸收的就差远了，
1: 没什么效果了，
0: 自然就没效果。
1: 对，
0: 而且普通氨糖啊大多都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它主要是抑制那些损害关节的酶，减少关节损伤，但吸收率确实一般，也就是30%左右，
1: 很有限。
0: 年轻人代谢好还能吸收一部分。
1: 嗯，
0: 70岁以上老年人吸收率啊连10%都到不了，
1: 太少了，
0: 吃进去的氨糖一大半都浪费了，效果呀能好吗？
1: 肯定不是很理想啊。你想才10%，就难怪大家都反映说，哎，吃着吃着就不管用了。
0: 我们平时吃的叫硫酸氨糖软骨素，吸收率和效率都有限。二型骨胶原中的氨糖学名叫啊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
0: 哎，是咱的氨基单糖，提取难度特别大，临床当中啊被称为啊超级氨糖。
1: 嗯嗯，
0: 它的作用啊不是单纯润滑，而是能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
1: 哦，
0: 修复关节里的滑膜和黏膜，还能刺激啊滑膜分泌润滑液，从根本上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
1: 咱看哈，都叫氨糖， 但是一个呢是常规的硫酸铵糖，一个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再细致的给大家伙讲一下这区别，为什么后者就能被称为是超级铵糖呢？
0: 举个简单例子，一句话你就明白了。200毫克的超级铵糖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硫酸铵基软骨素。差不多是7到8倍的效果。你想老年人呢吃普通铵糖得大把大把的吃才管用。
1: 对。
0: 换成超级铵糖一小点就顶用还不浪费。
1: 这吸收率肯定也高吧，不然怎么能适合老年人呢？
0: 没错，那它吸收率也能达到90%以上，就算是70、80岁老人吃进去之后也能被关节好好的吸收。不像普通铵糖年纪越大吸收越差，最后等于白吃。这也是骨胶原呢能获得镁的原因之一。就连配方中搭配的铵糖用的都是最有效果的超级铵糖。这种超级铵糖啊不仅吸收率高，还能与骨胶原形成协同作用。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头，多维度啊改善关节问题，对膝关节炎的作用尤其显著，能够快速缓解疼痛，减轻关节炎症，还能让原本咔咔作响的关节很快的恢复平稳。
1: 所以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尤其不要错过它啊，是它完全可以代替其他不同种类的铵糖。
0: 像膝关节炎呢，这个病啊因为人口老龄化常见，这种炎症啊是一种典型的关节退化。关节退化之后，关节啊在运动的过程中过度的摩擦引起的炎症，就是哪里接触哪里就出问题。磨到滑膜了就是滑膜炎，磨到软骨了就是软骨炎，磨到半月板了就是半月板的炎症。其他地方大家想一想，我们骨头有问题去医院都做什么检查？
1: 拍片子。
0: 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
1: 对对。
0: 但膝关节炎呢医生还经常要给你加一条。做彩超。为什么？因为膝关节啊除了骨头受损以外，时间久了就连肉啊都被骨头给拉坏了。所以说一个关节里边呢没有好东西了。治疗起来也非常复杂。那临床中啊对膝关节炎的治疗呢主要的办法就是两个字儿，制动。什么叫制动？
1: 别动呗，
0: 就是别动。那别动的话，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别动多长时间？最少的说你要3个月。但是实际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呢、这是平均数啊。那人家10岁20岁的100天，你60岁70岁的300天都好不了。但是谁又能在床上躺一年呢？
1: 不可能啊。
0: 躺一个月那血糖血脂就全高了，胃就吃不下去饭了，便秘就来了。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受不了啊，一辈子还能活几十年啊，结果这是几年躺在床上过的。所以说垫着下床，结果一下床发现什么？白痣了。关节又开始肿又开始痛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医生啊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半月板坏了切半月板，软骨坏了切软骨，都坏了怎么办？就换关节。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病为什么这么难治啊，片子上写的清楚的，退化了。
1: 对。
0: 什么叫退化了？骨质疏松是退化，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骨质疏松还是我们所说的缺铵糖缺钙缺什么，骨头缺营养啊。骨头为什么缺营养了？仓库没了它哪里有营养啊？骨髓空了，所以说你得先补髓，补髓之后干什么？
1: 补胶原。
0: 把胶原补上之后，让胶原去用啊骨髓中的营养去修复你的软骨，修复你的半月板。
1: 是的，
0: 这个关节炎症才会真正的叫好了。
1: 确实是这样啊，我见过不少老人家因为膝关节炎出门有拄拐的情况。那这个骨胶原对于硬骨软骨应该是都能起到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它里面的二型骨胶原呢能直接补到硬骨里。让骨头更结实，承重力变强，对软骨来说也能促进修复。让磨薄的软骨慢慢长回来，再加上超级铵糖啊给滑膜提供营养，刺激滑膜分泌，就相当于关节上层保护油。这几样凑在一块儿，硬骨软骨 滑膜全照顾到了。
1: 嗯嗯。
0: 哎，之前呢有个59岁的患者，膝关节炎折腾6年，一开始吃普通的氨糖，
1: 嗯，
0: 也就半年时间管用，后来厉害了，蹲厕所都得扶着墙，
1: 哎呦，
0: 走100米腿就软了。
1: 嗯，
0: 来找我的时候膝盖又肿又红，在夜里也都能疼醒。
1: 这就是用普通氨糖失去效果了，还是得用骨胶原来治根儿啊。
0: 我就跟他说，如果想好啊，一定要试试非变形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成分搭配的也比普通的氨糖吸收强8倍，晚上吃的半夜疼痛啊就减轻了，
1: 很快
0: 不那么专心了。后来托关系又弄了几盒，
1: 嗯，
0: 据说还加了不少钱。
1: 那他吃上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好转了呢？
0: 当然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说夜里不疼了，能安稳睡觉了。
1: 嗯，
0: 后来我让他配合双龙辅骨，把骨髓也补上来，
1: 双管齐下。
0: 结果3个月之后啊，蹲起基本不费劲儿，
1: 太好了。
0: 买菜拎菜也没问题。
1: 嗯，
0: 现在快1年了，天天去公园打太极，膝盖不响也不痛。
1: 嗯，
0: 自己都说了，跟换了个膝盖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啊，咱总结一下，他幸运有几点。第一是他肯定是遇到您了啊，因为香港的一些好药啊，其他地区不是说水平不好，而是压根儿没有这个渠道，所以没办法给患者开这个药，这就指明了一条健康的明路了啊。
0: 这现象存在的。
1: 嗯，
0: 确实一些好药保密也好，不流通也好，很多知道。
1: 对。
0: 但是这些药啊确实是有特效的。
1: 是的。他第二点幸运，我觉得他是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这个骨胶原里面的超级氨糖给他快速止疼，这是很多膝关节炎患者梦寐以求的啊。首先不疼就解决最大问题了，更何况二型骨胶原止疼只是它作用的一小部分，真正的二型骨胶原可以加强膝关节炎朋友的这个硬骨，修复膝关节炎的软骨，这时候再配合止疼，不遭罪就强骨，有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想不好都难。
0: 对，这个总结这东西确实很精炼。
1: 嗯，
0: 为什么骨胶原呢一定要用？止痛在这个骨胶原的作用里啊，只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无论是硬骨、软骨还是营养，都得依靠它。真正的治疗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这就是好产品特性，就哪一个成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患者幸运的第三点啊，就是他还把这个双龙辅骨用上了。不仅解决说眼下软骨硬骨的问题，还去补骨髓了啊。这个髓一补上，骨髓的营养往这个骨胶原上停住了，那这个骨头就再也不怕了。
0: 对，包括现在呀，应该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用了好几天双龙辅骨方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再配合壮骨，就能把骨头底子和架子都打牢固了。
1: 是的，
0: 骨髓的作用是让骨髓这个营养库充盈起来。
1: 嗯，
0: 而壮骨呢则能让骨头、软骨、滑膜呀都充分利用这些营养。治病啊就得这样全面，你不能有短板。
1: 对，
0: 就要有持续的源头活水，保持充足的营养供给，又要有可靠的加固方法。
1: 嗯，
0: 让营养啊有效的作用于骨骼。
1: 是的，
0: 这样骨头啊才能真正变得硬朗，还能管得长久。
1: 嗯，所以我们真心希望啊所有的骨病朋友都能够如此幸运。不管是骨质疏松啊、关节炎啊，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骨折恢复期，也不管大家伙是50岁、60还是70岁，只要你想要真正的修复骨骼、摆脱疼痛，那咱一定要抓准核心啊，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呢是骨病调理的关键啊，与人体匹配度高达99%。能直接补充骨骼当中70%到80%的骨胶原缺失的问题，让每一份营养都精准的作用于骨骼，强化骨密度，修复软骨滑膜。真心建议大家啊试一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咱们从根源上强健骨骼，让行动更自如。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和担忧，获取个性化调理建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 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孙院长您好。
2: 哎，你好，哎，介绍你
1: 情况。哎，我也姓孙，我今年71岁了，老太太。
2: 不算老。
1: 我吧有那个膝关节那个骨刺，还有滑膜炎。哎呀，肿的呀，刚开始像大馒头似的，锃亮。但是现在是不肿了哈，就是疼里头。坐下不敢坐，就像那个腿里头有10000个针扎我似的，站起来
2: 不敢
1: 坐下，坐下不敢站起来，就特别特别疼。我能有半年时间没下楼啊，给我疼的。后来就听孙院长讲那个驴血喘和那个透骨膏。我能上市场买点菜了，走2站地没问题了现在。关键啥呢？就是我觉得内膝眼就这两个地方，就有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就是双腿全是那样。
2: 很重要一点哈、
1: 啊，
2: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年轻前我还检查员，检查质量，能走路多一点儿。
2: 对，老师、肿的时候啊，就是髌骨知道吧？就是、
1: 髌骨啊，
2: 髌骨肿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了？髌骨有没有在上面飘着那种感觉？
1: 我也不会摸呀，孙院长，我就觉得那个肿的呀，放亮像大馒头似的。
2: 这很重要的哈，你这个呀、除了单纯的骨质疏松、骨病炎症以外呀，你更关键的，你这是劳损。要为什么要先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先肿，肿完之后僵，这是劳损的表现。哎，就是年轻的时候走路多，欠账了，欠账之后 岁数大了还不起了，你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叫劳损。你这个膝关节里边还不是炎症为主，是退化为主。
1: 退化，
2: 骨刺这不属于退化吗？对不对？所以说你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修复它最好的办法，你给它提供原料。这个骨头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我们都说补钙补氨糖，但是你记住，钙和氨糖啊，它在骨头上没有办法停留的。钙是溶于水的，氨糖是糖啊，更溶于水呀、那关节液一来、血一来，不就给它冲走了吗？你必须给它固定在这儿才管用。骨头，
1: 哎呀，我吃饱了氨糖了也不管事儿啊。
2: 骨头固定钙和氨糖的叫骨胶原，你必须补充骨胶原。看小姑娘都使胶原干什么？哎，让皮肤有弹性啊。骨头更需要有弹性啊。
1: 对。
2: 对不对？骨头没弹性能行吗？那膝关节为什么你走不了路啊？它没弹性，一走路两个骨头硬磨，那谁受得了啊？
1: 哎呀，你说的这么对呢？
2: 哎，所以说你现在补充骨胶原，骨头的胶原呢，跟皮肤胶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吸收钙、氨糖能强的，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有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劳损需要用的。它进到骨头里，像一个螃蟹似的，它这个钳子也就会出去把这个血中的这个钙。氨糖抓住，抓住钙了，你这骨头才有硬度；抓住氨糖了，它才能润滑，明白不？就是你要补这个东西，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把它补上了，你这个再走路就没问题了。而且开始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平走问题不大，别下坡啊！你怎么也得补3-4个月之后才能下坡。
1: 哎呀，你说那么对呢，别上楼梯，别下楼梯，
2: 对，
1: 别上坡下坡，
2: 先平走。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哎，因为这是你几十年欠下来账啊，这10年账都不会这么重的，啊，
1: 哎呀，
2: 咱还
1: 的
2: 话你也别着急啊，肯定能好。
1: 是，我知道了这个，孙院长，我还有一个那个，我买的那个玉珠黄金汤哈，我喝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从2022年到2024年就是大感冒，就咳嗽，一直咳嗽，吃老了咳嗽药也不管事儿啊，我听你说的玉珠黄金汤片，我就买了，喝到一个礼拜呀，哎呀，突然间就咔咔咳嗽呀，能咳嗽了能有10来天，就咳嗽出来那些黏痰，就像那个胶水一样啊。
2: 那你肺太干
1: 了。哎，咳完好了。
2: 对。
1: 啊，咳嗽就好了，但是现在还有个什么呢问题呢？就是嗓子就不灵，就干越一干就咔咔，还咳了两声，嗓子老干，怎么回事？你孙院长。
2: 我告诉你，你拍张片子，你颈椎肯定有前途。
1: 颈椎呀、
2: 对。你颈椎有前凸，你这是刺激到嗓子了，骨胶原再配合双龙复古方，这个颈椎前凸就能，它就不咳嗽了，这种感觉就没了啊。你拍片子肯定颈椎前凸了，
1: 是吗？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
2: 人别人正常人 颈椎增生往后长，你那儿往前长的就这样。
1: 往前了哈。

0: 个前面
1: 还有个大包。
0: 你看你这个位置，正好是嗓子，就是你感觉咳嗽有痰的位置。
1: 那个还有个问题，崔院长，那个我顽固性失眠，也入睡也难，醒了之后也睡不着，自个费劲呢，睡点觉可遭罪了。
0: 不困呢？
1: 不困呢？
0: 不困。
1: 我以前吃过那个劳拉西泮，精神病的药我都吃过，吃两年。
0: 不困。
1: 后来他们说吃
0: 的
1: 药不行了。
0: 不困，劳拉西泮不管，那吃错药了。
1: 是吗？
0: 劳拉西泮是管你困睡不着的，你不困睡不着属于肾虚，
1: 肾虚哈。
0: 对，那属于随空，你这有脑萎缩了。
1: 哎呀，有时候我睡不着，我就吃两片那个褪黑素。
0: 褪黑素。
1: 哎，有时候迷迷瞪，啊，迷迷瞪瞪的能睡一会儿。
0: 对，你记住，褪黑素才是治这种不困的。你这个你不用再用其他药了，那个双龙虎骨方你用它，它是补髓的，用它就可以，顺便就把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
1: 啊，
0: 哎，咱《黄帝内经》叫双龙虎骨方，专门补髓的。这个对，哎，我们中医叫什么？肾主髓，脑为髓海嘛。你骨髓都空了，脑髓能好吗？
1: 哦，
0: 明白吧？一道都治了。你服双龙虎骨方，吃的时间长一点，先补骨髓，把骨髓补起来之后再补脑髓啊。千万别再吃地西泮、劳拉西泮了啊！那正好吃错了，越吃越重的。别乱用药，
1: 哎，
0: 每一种睡觉药都有自己的适应症，你是绝对不能用地西泮、劳拉西泮的啊！
1: 哎呀，我都吃了2年了，也不懂啊！你说，哎，
0: 别自己乱吃药，那药开出来都得医生开，那药都得专门处方的，你怎么自己能随便吃呢？
1: 啊，孙院长，你说这耳鸣怎么整啊？嗡嗡的，
0: 也是肾虚，
1: 哎，也是肾虚哈。
0: 对，也是脑髓空，你肯定受 CT 检查，你现在脑萎缩。
1: 哎呀妈，脑萎缩完了都傻了，你说，哎呀，
0: 70多岁了，稳定住他就行，怕啥呢？咱保证20年别傻就行啊。
1: 行，
0: 哎，
1: 谢谢你，孙院长
0: 啊，不客气，哎，
1: 啊，谢谢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壮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呐，啊，你好，你好，孙主任。前几天吧，我就收到那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虎骨方了
3: 啊，
4: 这才用了2-3天呐，我就有感觉了。哎呀，就觉得这腿呀热热乎乎的了。不拔的很了，就好像有火炉烤的是那个感觉呀。这次我没走弯路啊，用对了。
3: 具体什么问题也跟我们说说。
4: 我是腰托啊。
3: 嗯，
4: 这个腰托咋得的？就我年轻那时候吧，怀孕我生完孩子吧，我就觉得我这骨子就差，3天2头的腰就疼啊。一开始就弄点那药酒给他抹吧抹吧，完再加上揉吧揉吧，按吧按吧的。当时吧，这效果还行，我感觉也没啥大问题，也就没太在意。这上了岁数了，这毛病就找上来了，就开始不行了，疼啊，凉啊，呀，蹲下起来费劲呐，啊，走路也不行。这药酒啊，贴风湿止疼的那膏药啥的都不行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是我是腰间盘内膨出，坐骨神经压迫的，就是腿麻呀，腰还疼。最严重的时候呢，干脆我的腰我直不起来呀，站不起来也走不了道，就搁床上能蹲一岁子。大夫说你这种情况就能手术，你说我今年72了，我可不想手术，这手术做好了行，要做不好再摊吧了，那我这不是给家人找麻烦吗？我就没做呀。
3: 不做手术不也是大麻烦吗？腰托这病不像其他病啊，那一摊就是截瘫呐，它可不像半身不遂似的，你拄个拐还能走。腰托要瘫的话，你不光是彻底两条腿都动不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
4: 嗯，
3: 哎，腰托就是骨头基础差，错位压迫了神经， 像那腿麻痛这些都是跟那腰椎神经被压迫有直接关系的。
4: 嗯，
3: 这个问题现在治疗手段呢就是手术复位，但是手术的第一个有风险，离神经近，再一个呢就是时间长了呀还会犯。因为什么？因为你骨髓空啊，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力，但还会发生错位的。你用双龙伏虎方这找对方向了，先补髓让骨头啊恢复基础硬起来。
4: 对呀、啊、你说我这一用上吧还真有效果了，也就两三天吧。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我腰疼的地方吧，哎呀热热乎乎的，不感觉凉了。而且这两天用那个止疼贴疼啊止住了。那之前呢我要疼的就上来我贴一盒都不当事儿。这两天我感觉这个止疼贴贴上管事儿了。这是不就是孙主任说的那个补髓了？这骨头要是有骨髓，这药效就明显了呗。
3: 哎，我们生孩子，老百姓都说是落着病，是受风了。
4: 嗯，
3: 实际这个是过去也科学不发达，我们呢不理解这个。现在呀，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产妇生完孩子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小孩的骨骼呀，是从怀孕第三个月开始长的，第九个月就长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哎，你肚子里啊要长一套完整的人的骨骼。那小孩的骨头质量是非常好的，又有胶原又有钙。那你像小孩的胶原钙是怎么来的嘛、
4: 嗯、
3: 咱们怀孕前你也没补过钙呀，那小孩他出生为什么不缺钙呀？
4: 嗯，
3: 就是你自身的骨头啊溶解了，溶解之后啊把自身骨头的胶原和钙给孩子了。你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年代营养也跟不上，骨头里啊所有的营养成分缺的就很厉害，骨髓也就已经空了。那骨髓空了之后的话呢，年轻的时候还好，哎，这相对来说原先还有点储备。但是女性啊到了更年期之后，她骨髓就不再填充了，只能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过去留下的一个空骨髓啊就该变形，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病、股骨头这些问题啊就慢慢的找上来了。
4: 嗯，
3: 所以说你现在治疗你首先要做什么？你得先把过去欠的债补上啊。所以说你要先补髓呀、啊、你想药效持久，想把这个几十年生孩子累积的问题给解决，那你必须得先把髓补充上。
4: 嗯，
3: 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基础，我们运行啊才会慢慢稳定，才会慢慢好。只有髓好了，我们治疗骨病啊才更容易，而且能保证啊它不再复发。
4: 哎呀，真的，现在是我越用啊越有信心呐、啊！我一定要先把那个髓补好了再治病。
3: 对。
4: 再一个，你这两天不说有那个骨胶原吗？
3: 对呀、啊。
4: 你在节目里也说这是那补骨块，我就寻思问问你，孙主任，我再配合点骨胶原，是不是能好得更快了？
3: 我说这个养和用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啊，和双龙伏骨方。这是养和院治疗骨病的家的搭配方法，强效壮骨，而且起效非常快。这个骨胶原呢、啊、在骨骼当中啊形成一张大网，牢牢地锁住骨头的营养，保证咱们的骨头营养不再流失，增强啊骨硬度，愈合软骨，保证啊骨质营养充足。对于治疗像你这样的腰托，包括各种啊骨头错位改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像老百姓话说了、
4: 嗯、
3: 用上它骨头恢复硬度了，腰直起来了，腰直起来了也就骨头支撑力上来了，这个时候肩盘它才不会啊被挤压出去，让骨头、啊、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不压迫神经也不再错位，不像你啊贴膏药只能起到止痛的作用。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可以帮我们呢拿住氨糖，哎，让咱的软骨也快速的恢复弹性，恢复润滑的功能。
4: 我吃过氨糖也没啥效果呀。
3: 超级氨糖啊，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跟市面的普通氨糖啊是不一样的，作用效果要差7到8倍。它不光含量高，作用快，关键是什么？它能留在你的软骨里。
4: 嗯、
3: 哎，治疗骨病啊，就是要迅速，这个是超级氨糖啊才能达到的，可以迅速的提供需要的营养。通过强化搭配，作用效果加倍，骨头健康啊才持久。
4: 哎呀，这么回事，我就先把基础打好，先用双龙伏虎方，等你这边有消息了，哎呀，我再用。这一辈子了，可算是看到希望了。不管多少钱呢，我都用。这些年骨病啊折磨死我了， 只要是能好，我怎么的都行。
3: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腰的问题啊，你先慢慢的开始打基础调理，别累着，也注意休息。完了之后，我这边有什么消息，一定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的啊。
4: 哎，行行，我也等你好消息。
3: 哎，那好，再见。
4: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的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这个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真是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呀，贵呀。
3: 对，
5: 我这大老远吧跑去治病，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但是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花这个钱值了，这去了真是要不治骨病啊，可老难受了，蹲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3: 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专业，在香港啊也是啊，主要面向啊经济基础好的高端人群。治病贵，哎，这是他的特点。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跑那么远，花这么多钱到养和医院呢？
5: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膝盖疼，头几年没大回事啊，后边就厉害了，这膝关节炎了，就是那个左面这条腿的膝盖扣个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完了你想起来吧，这腿还不吃劲儿，我就10天半个月去抽一次积液。那个时候真是说实话遭老罪了，走不了道啊，后院完了就坐轮椅去。我这个膝盖做了2次手术，大夫吧后院让我换人工的，听大伙说嘛，说换了吧也不保证，就是说是以后就好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完了那个我一寻思拉倒吧，那玩意儿吧换了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的毕竟是两回事啊。
3: 这个呀基础不好啊，你算换了也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关节呀它是要镶到骨头上的，你骨头是疏松的，骨髓空虚，你这时候换上一个关节它也待不住。另外你左边的膝盖不好换了，右边啊将来还会出问题，就对面的膝盖它也承受不了。所以说换关节啊，首先得先把什么骨髓补足，保证啊对面的关节上下的关节啊都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才能说这手术啊不白做。你不把骨髓补足，上下关节上面下面的骨头硬度不够，那这手术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5: 真像你说似的，这不嘛后院我家那个家里的亲戚那不在香港嘛，完我这是奔着亲戚去的，在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治的。到那去吧，他最开始给我用的就是说是用的那个双龙伏虎方，说是让我先那个打基础，他说得需要补骨髓，完就用上这个双龙复骨方了。孙主任，真的这跟咱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这个基础没白打，的药没白吃，我用了也就是2个月的时候，那个膝盖就是消一点了，走道就不怎么疼了。上下楼溜达啥的，就是自己在楼下溜公园里溜会儿都行了。后来这不又用了那个你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啊，也用了。
5: 我用了，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膝盖这个积液就不用抽了，因为它消了，控制住了，这钱没白花。现在我就觉得我这膝盖和我30多岁的时候一样了，哎，一点也不疼了，就感觉膝盖这油也都正常了，哎呀，润滑的了，可自如了，也不疼了。这都过去1年多了。我现在一次都没犯病，可好了。同样是吃药哈，你看人这个效果真是不用动刀也不用做手术。
3: 这个首先讲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你是做手术还是啊咱后来非变性骨胶原，它都有个前提，你必须得把基础打好，骨头必须得是一个髓满的够硬的。哎，所以说呀 先用双龙蝠王打基础，这是必须的。

0: 基础打好了，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修复关节，恢复骨的强度硬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搭配骨胶原了。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它是以人为本，选对方向这非常重要。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它的方法就是先打基础再治骨病，水好后配合真的壮骨的产品，哎，让我们呢快速恢复骨和关节的功能，而且还保证效果的持久。那在这里边选用的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这种骨胶原呢占我们人体骨骼的70%-80%，可以啊直接的补充到骨骼当中，效果迅速。你关节的炎症的问题啊，就是软骨出现损伤，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防止软骨降解，补充啊软骨合成的营养。所以说明显的你会看到积液没有了，润滑弹性功能恢复正常了，你在走路上下坡也没问题了。
1: 是，就像你说似的，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这不嘛，这几天我听到你节目，价格真的让我太惊讶了，是不是
0: 啊？
1: 你说要是早点来，我就不用折腾那么老远，花那么多钱治这个病了嘛。我今天打电话吧，想让孙主任给我留个机会。我寻咋的？我姐家孩子上个月吧，让车给碰了，也让上香港去治去。我寻大老远跑那干啥呀？孙主任这是有，你这个比去香港不方便多了，还省了不少钱呢。
0: 对呀，
1: 所以说我今天我想那个给我外甥报个名，他还年轻，才30多岁，这骨头问题是大问题啊，可不能拖呀。那一天一个样，要治不好留后遗症不就完了吗？
0: 对，
1: 那孩子才30多岁啊。
0: 没问题的，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问过，你这两天注意收听节目，我也在帮大家呀联系这件事。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给咱们普通百姓啊带来的药，一个性价比的治疗平台。我这边呢，再尽力联系，有什么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啊。
0: 那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
3: 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小姐吧，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龙门根儿，一个劲儿地往那西北角来看。哦，如今他是担当舞会了，待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咱俩小姐也没到的书馆看望先生回来了。
1: 嗯，下次不要那样慌张。来来来，陈老身上。

0: 张先生的病机如何？
1: 哎呀呀，小姐。

1000万。

给长郎，我就说呀，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啊。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Yeah.

不服将俺之

0: 不将连篇难天也。
1: 相爷请来用茶。
0: 小伙伴你陪我。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3: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

0: 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正在经历。
1: 没错，很多人都说呀，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忽略了什么时候该睡，什么

0: 时候又该起，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两点睡，上午十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1: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0: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喝一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一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0: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十克，莲子十五克，百合十克，茯苓五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呢。
1: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啊，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

0: 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金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0: 4007-999-681。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你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给那哄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漂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宫啊，满城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家呀，二不能夸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您是因为知道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3: 哈、啊、
2: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好
3: 啊，
2: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嗯、这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3: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3: 哎，好的。
2: 我已经有这七八个月了。
3: 嗯。
2: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啊，
3: 嗯，
2: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
3: 啊。
2: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那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3: 哦。
2: 这白细胞呢是12.63，
3: 嗯，
2: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3: 啊啊啊！
2: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3: 啊，
2: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3: 啊，
2: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心思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3: 啊，
2: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3: 嗯，
2: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3: 对对对，
2: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3: 啊，
2: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3: 嗯，
2: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3: 嗯嗯，
2: 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3: 你看看，嗯，
2: 哎呀，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3: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2: 嗯、
3: 啊，
2: 对，
3: 您讲。
2: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
3: 嗯，
2: 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3: 您说的没错，
2: 您说这
3: 啊，就是
2: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当时啊我用上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

0: 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哎，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呢强的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嗯、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哎、先的咳嗽这么几声，哎、然后开始就咳痰，
1: 嗯，
0: 用了以后啊，哎，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哎，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啊、好的多快呀 啊，
0: 哎， 哎，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哎。
1: 嗯嗯，
0: 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啊，
0: 哦，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0: 哦，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不一样
1: 了啊，
0: 哎，
1: 嗯。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
1: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1: 嗯，
0: 血压呢一直啊，哎，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1: 嗯嗯。
0: 哎呀，这回啊，哎，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哎，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1: 嗯嗯。
0: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没错，
0: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啊、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谢谢您啊。
1: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
2: 那
1: 脉，血脉周流开了。
2: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
1: 啊、
2: 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哎，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哎，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

0: 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哎，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哎，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了慢慢的还有规律了，哎，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嗯，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
1: 嗯，
0: 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嗯，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
1: 啊，
0: 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你怎么修行来的啊，都夸我，嗯，
1: 太好了，
0: 哎，
1: 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嗯，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收俺死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岂不

双银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0: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哦。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两天就特别爱看香港一些老电影啊。昨天刚看了叫 A 计划这电影。有一个片段啊，成龙从这个钟楼跳下来那段，看的心都揪着。咱说早些年啊，这些武打演员真的是特别拼，高难度动作基本都是亲自上，没有替身。
7: 确实这样哈。
6: 嗯，
7: 其实啊，比起成龙这些

0: 的武打演员，武打替身呢要辛苦的更多。
1: 是的，
0: 就说拍这个 A 计划钟楼的镜头，他自己拍了以后不满意，找了3-4个替身重拍，结果都没达到效果。其中有个替身呢甚至摔得骨裂了。
1: 我的天啊，
0: 最后还是他亲自上才拍出满意的镜头，不过他自己也没幸免，鼻子也被摔折了。
1: 哇，这个付出代价了啊，也是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0: 对呀，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香港武打演员老了之后啊，年轻的时候这些骨病不会啊给他们留下什么明显的病根儿。
1: 哎，这确实是，我前两天听您讲完哈，还真是挺好信儿的，查了一下，现在成家班有好多人也都70多岁了，状态依然生龙活虎的。
0: 哎，主要是因为啊他们懂得调理。这些人基本呢都在养和医院做康复。
1: 哦，明白了。
0: 虽然那儿收费不低，但他们宁愿花这个钱。毕竟啊这治骨的这块养和医院是高级的。
1: 是的。
0: 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是独一无二的。
1: 这两天一直讲啊，也相信听友们跟我一样印象很深刻了。这8个字儿。3分骨髓7分壮骨。
0: 对，他们奉行的治疗方案呢、啊、就是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好，再用壮骨啊把营养锁住，从源头上啊进行调理。所以说好得快。你就说骨折吧，我们常说呀伤筋动骨100天，普通人呢养3个月可能啊还不敢使劲，
1: 没好透感觉。
0: 但是在养和呀补髓之后再用骨胶原，1个半月就能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哇，这么快，这个速度对于你像替身演员这个行业那太重要了啊。那他们跟主角不一样，主角受伤了剧组可能说要等一等，替身要是受伤了那立马就有新人顶上，这根本等不了。
0: 对，确实这样。不光啊要恢复快，还得恢复的扎实。总不能说看着好了一使劲又折了。
1: 又犯了。
0: 哎，那以后啊谁还敢用你啊。
1: 对。
0: 所以养和的治疗方案既求啊快又求稳。补髓啊是打基础的方法，把底子给你筑牢了，
1: 对，
0: 后面壮骨阶段的再跟上，骨头呢才能结实。
1: 但是我们身边的老年人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看到咱园区里有个大爷去年摔了一跤啊，髋骨骨折，养了小半年才能下床，就现在走路还不是很利索的状态。
0: 这就是基础啊没打好。咱们这边呢一直没有系统的补髓方法。老年人本身呢骨髓储备就少，随着年龄增长骨髓慢慢亏空。骨头里的营养跟不上，一点外力也就容易出问题。
1: 而且还出大问题。
0: 对，有的时候摔一跤骨折了，躺床上3个月都未必能好利索。稍微活动不大就可能二次受伤，非常遭罪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啊要补髓。髓呀、啊、是骨骼的库房，所有骨头需要的东西需要的营养都在这儿，先把骨髓补起来让骨头有养料，然后呢再配合壮骨的特效方法，不仅骨质强大起来了，并且它是长久的康复。
0: 没错，半分补髓呀、啊、是基础，必须也得做得好。
1: 对，
0: 老年人骨头问题看着是活动不利索，其实根子还在骨髓亏空了。
1: 是的，
0: 营养供不上，骨头啊就越来越脆越来越弱。所以说养和治骨病啊会先把骨髓这个营养库补满，让它能啊不断的给骨头提供养分。
1: 对，
0: 也是为了让骨头啊营养站得住
1: 留得住。
0: 对，让所有啊骨头骨质的营养不白补。养和医院七分壮骨的超越性也是不可替代的。
1: 确实啊，这两天听您说完就觉得这个骨胶原真的是很牛啊，它能是养和医院这么端的一家医院治疗骨病的非替代产品，肯定背后是有原因的。
0: 养和医院用这款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个呀二型骨胶原产品，获得高等医疗认证的药物。
1: 对，
0: 现在全球范围内临床上其他治疗骨病的尖端药物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养和医院就认准了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因为这个骨胶原呢和人体一致，所以说它是长效的。
1: 对，
0: 它的药效作用时间呢非常持久。
1: 那我想问问啊，这用一次到底能顶多长时间？
0: 它强骨的作用目前已知啊是20年左右。
1: 哦，
0: 哎，这个时间呢不是骨胶原的极限，而是啊从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问世到现在一共20年的时间。
1: 哦，明白了。
0: 最早一批用的人，现在骨脂胶原含量啊都非常高。
1: 这20年不是骨胶原效果的极限啊，而是说从问世到现在时间上的一个极限。那随着骨胶原在市面上流通越来越久，可能说未来30年啊40年，咱才能真正验证出它在这个骨骼患者身上停留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年，或者说20年就是一个基础时间，未来会更长。
0: 对，这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跟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呢都不一样。
1: 嗯，
0: 它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有效性啊，其中一个关键的诀窍就是非变性。
1: 哎，这3个字，
0: 只有你用的药物有活性，吃了以后啊，才能啊直接进入到骨头发挥作用。
1: 嗯嗯。
0: 举个例子，杨迪，你打过疫苗吗？
1: 那肯定了，这个从小到大，流感疫苗啊，苗啊，确实啊，从小到大打了很多疫苗。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疫苗啊，在我们体内的作用时间区别是很大的。
1: 哦哦。
0: 哎，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灭活疫苗，有的是没灭活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孩啊，现在很多人在打水痘或者是甲肝疫苗，每年都要打，就是因为这种疫苗活性啊没那么高，持续的药性短。
1: 嗯，
0: 所以说打完之后啊，效果就能维持1年，第二年还得打，
1: 接着打。对，
0: 但有的疫苗呢，一辈子打一回就行。
1: 嗯，
0: 哎，你像疫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非变性的，
1: 嗯，
0: 活性特别高，打一次就能在体内啊持续的产生抗体，管一辈子。
1: 嗯，时间更长啊。所以大家听明白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跟这种一辈子打一回的这个疫苗一样，活性高，所以能管得很长时间。
0: 没错，你想想，养和医院呢，这种啊，在治疗骨病领域数一数二的机构。
1: 嗯。
0: 市面上啊，能选的产品是非常多的，但它偏偏呢，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么认可，肯定不是随便选的，
1: 是一定是严格筛选。
0: 核心呢，就是看中了它的超高活性。
1: 嗯，
0: 就像长效疫苗一样，用上这一次，它就能在骨骼里边呢持续发挥作用。
1: 嗯，
0: 不是说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1: 对，
0: 而且能长时间维持骨骼的健康状态，从根本上帮助骨骼呀抵御问题。
1: 是的，
0: 这是养和呀认准它的关键原因。不像有的骨胶原是变性的。
1: 嗯。
0: 持续不了多久，
1: 很短。我记得之前热线里有听众就说吃这个其他的骨胶原没效果。其实第一个大家认准是你吃的骨胶原它肯定不是二型的，因为二型市面上很少。第二，它必须有个前提，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这个市面上都是没有的。
0: 对，一个是因为啊你吃的是变性的。
1: 嗯，
0: 还有原因呢，吃的是一型或者三型，
1: 不是二型的。
0: 而真正有效的是二型胶原。
1: 是的。
0: 哎，因为你骨头里头70%-80%都是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和人体的匹配度啊最高，能达到啊99%。
1: 嗯。
0: 这也是它在养和呀医院不可替代的原因。其实在临床上用于骨病尖端的药物不少。
1: 嗯。
0: 有个药啊是专门治疗骨质疏松的，叫啊不太奥。
1: 这个药我乍一听这名感觉好像挺贵。
0: 确实贵，
1: 嗯，
0: 但也确实有效。它一个疗程下来啊，得12万。
1: 哇，
0: 最多呢能用24个月，
1: 2年。
0: 这期间呢，每天都得打一针，
1: 嗯，
0: 算下来整整啊720针，光是坚持下来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哎，不过它的效果确实来得快，能快速的抑制啊骨质疏松的发展。
1: 嗯，
0: 用药1-2个月之后，骨密度啊就能有明显的提升，比如原本呢容易骨折的腰椎。髋部，
1: 嗯，
0: 骨密度值能上升啊10%-15%，保证你3年之内啊弯腰起身不会啊酸痛。正因为啊这些实在的变化，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愿意花钱呐、来打这个药。
1: 也是，虽然说一个疗程12万啊，确实大家觉得有点贵，但是只要是有效啊，很多朋友也认为说，哎，值了。
0: 哎，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它跟人体的匹配度是多少吗？
1: 看它是有这样的效果，我猜啊。怎么着也得是80%以上吧，要不然说不能起到这么明显的作用啊。
0: 差远了，它是人工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和人体的匹配度啊，其实不超过40%。
1: 才40%啊、
0: 嗯？
1: 哎呀，这都不到一半儿，但是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啊？那咱们这个骨胶原和人体匹配度能达到99%，

0: 那想想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客观的看呢，40%的脾胃动都能让骨密度啊提升，缓解酸痛，
0: 还能保三年。
1: 对，还能保三年。那咱们说呀，二型骨胶原99%的脾胃动，为什么能超过所有的骨病产品，就不难理解了。
0: 是，这个差距确实很大哈、啊。这么一说，大家也明白您之前为什么说一辈子不体验一次太可惜了啊。99%的匹配度对于骨头来说肯定是能实打实的起作用的。
1: 没错哈，像我之前遇到那个患者是位83岁的老太太，典型的骨质疏松，一开始用复太奥确实管用，三年里啊腰不酸腿不痛，能正常遛弯买菜，但三年一过弯腰捡东西都直不起来。
0: 哎呦，又来了。
1: 去检查骨密度啊又降回去了。后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招，我就让他看能不能啊去养和医院弄的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老太太呀真挺有门路，哎，弄了这几盒吃上了。
0: 我特别关心啊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猜效果应该特别好，因为毕竟匹配度咱说比这个复太奥还要高好多呢。
1: 当然了，这种骨胶原呢和人体骨骼严丝合缝，吃进之后啊会直接被骨头认出来，不像啊复太奥一个基状骨的意义所在。
0: 是，
1: 谁把营养提供到位了，接下来就让骨头能接住，能留住啊这些营养，不能让他们白白流失。
0: 没错，
1: 你想啊，要是营养来了骨头留不住，就跟没补啊是没区别的。
0: 对，
1: 还浪费时间浪费钱，
0: 全都白花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咱们这个骨胶原，毕竟骨头里70%-80%都是骨胶原，它肯定能起到锁住营养的作用。
1: 骨胶原在骨头里就像是一张细密的网，也像是一层啊保护膜，能够把经过的营养物质都吸附住保存好。骨骼健康的时候这张网是完整的。
0: 对，
1: 不管是随意提供的营养还是平时补充的钙其他营养成分，路过的时候都能被它抓住，稳稳当当的留在骨头里，供骨头生长修复使用。
0: 那这么一说，补髓相当于像开源，补骨胶原呢是相当于节流，两者结合起来营养既够用，哎，咱又不浪费，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呀，三分补髓七分壮骨是现在科学的治疗方法。
0: 是的，
1: 三分补髓也给骨头喂饱，七分壮骨是让骨头吃好留住。你看有些人呢天天补钙骨头还是脆，就是因为缺了骨胶原这张网。补进去的钙留不住，只有骨胶原呢能让营养在骨头里扎下根。骨头才能一直保持结实有韧性。不管你是年轻人呐运动受伤，还是老年人预防骨病，这套逻辑都管用。你补进的营养不浪费，骨头能一直吃饱喝足，
0: 对，
1: 自然就能经得起折腾，才能让你保证啊20-30年骨头不容易出现问题。这就是养和的厉害的地方，不搞一锤子买卖，而是从基础上来巩固，每一步啊都让营养发挥大的作用。
0: 所以说养和医院啊，它之所以厉害，之所以在市场都享有盛名，就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的体系。以前我们没机会呀接触到这样方法，但现在咱有机会了解到这种前沿的治疗方法，对于像我们身边啊所有骨病朋友来说，大家都是多了一份痊愈的希望，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骨头真正的，这是其他办法比不了的啊。所以如果听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养和医院前沿药物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咨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到现在是不是包括呀杨婷你在内都觉得这个骨胶原呢是谁都不能错过的？所以说骨病患者呀都得用上。
0: 对，那肯定的。我现在觉得哈，就是哪位骨病患者这次要是错过了机会，真的要后悔一辈子的。
1: 而且杨迪我也告诉你，他足以拥有啊，除了他本身非常厉害之外，还有个特别厉害的。
0: 哪一个？
1: 就是他配方里搭配的超级氨糖。这个大家听说过氨糖吗？
0: 这个太常见了，我感觉所有骨病朋友基本都吃过氨糖啊，就是吃完氨糖之后骨头情况。

0: 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善。
1: 对，氨糖在骨病治疗中啊，确实常见。它主要起润滑的作用，能缓解关节咔咔响的问题，所以说老年人吃了会有改善，尤其是膝关节炎的朋友。哎，那些走路的时候关节老响，走着走着突然间脚软没劲儿的，吃了氨糖，这些情况会明显好转。但问题是，这种改善效果并不长久。
0: 时间非常有限啊。像我身边就有老人家说，一开始吃这氨糖感觉还行，过一年两年不管用了，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想知道原因。
1: 关键呢，要看基础。氨糖的作用啊，得建立在骨髓不空、骨胶原呢没有大量流失的基础上。你想啊，人年纪大了，骨髓慢慢的空了，骨胶原也跟着少了，就像土地啊，缺少水、缺少肥料，撒再多的种子也它也长不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往往都是50岁左右的骨病患者吃氨糖有用，因为那会儿骨髓和骨胶原呢还没有亏空到一个很严重状态。
0: 明白了。
1: 等到了70岁底子空了再吃氨糖，吸收的就差远了，
0: 没什么效果
1: 了，自然就没效果。
0: 对。
1: 而且普通氨糖啊，大多都是硫酸铵及葡萄糖，它主要是抑制那些损害关节的酶，减少关节损伤，但吸收率确实一般，也就是30%左右，
0: 很有限。
1: 年轻人代谢好，还能吸收一部分。70岁以上老年人吸收率啊，连10%都到不了，
0: 太少了。
1: 吃进去的氨糖一大半都浪费了，效果呀，能好吗？
0: 肯定不是很理想啊！你想，才10%，就难怪大家都反映说，吃着吃着就不管用了。
1: 我们平时吃的叫硫酸氨糖软骨素，吸收率和效率都有限。二型骨胶原中的氨糖，学名叫啊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咱的氨基单糖，提取难度特别大，临床当中啊被称为啊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不是单纯润滑，而是能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修复关节里的滑膜和黏膜，还能刺激滑膜分泌润滑液，从根本上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
0: 咱看哈，都叫氨糖，但是一个呢是常规的硫酸氨糖，一个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再细致的给大家伙讲一下这区别，为什么后者就能被称为是超级氨糖呢？
1: 举个简单例子，一句话你就明白了。200毫克的超级氨糖，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硫酸氨基软骨素。差不多是7到8倍的效果。你想老年人呢吃普通氨糖得大把大把的吃才管用。
0: 对。
1: 换成超级氨糖，一小点儿就顶用，还不浪费。
0: 这吸收率肯定也高吧，不然怎么能适合老年人呢？
1: 没错，它的吸收率也能达到90%以上，就算是70、80岁老人吃进去后也能被关节好好的吸收。不像普通氨糖，年纪越大吸收越差，最后等于白吃。这也是骨胶原呢能获得镁的原因之一。就连配方中搭配的氨糖，用的都是最有效果的超级氨糖。这种超级氨糖啊，不仅吸收率高，还能与骨胶原形成协同作用。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头，多维度啊改善关节问题，对膝关节炎的作用尤其显著，能够快速缓解疼痛，减轻关节炎症，还能让原本咔咔作响的关节很快的恢复平稳。
0: 所以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尤其不要错过它啊，是它完全可以代替其他不同种类的氨糖。
1: 像膝关节炎呢，这个病啊，因为人口老龄化常见，这种炎症啊是一种典型的关节退化。关节退化之后，关节呀在运动的过程中过度的摩擦引起的炎症，就是哪里接触哪里就出问题。磨到滑膜了就是滑膜炎，磨到软骨了就是软骨炎，磨到半月板了就是半月板的炎症。其他地方大家想一想，我们骨头有问题去医院都做什么检查？拍片子，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
0: 对对。
1: 但膝关节炎呢，医生还经常要给你加一条，做彩超。为什么？因为膝关节啊，除了骨头受损以外，时间久了就连肉啊都被骨头给拉坏了。所以说一个关节里边呢没有好东西了，治疗起来也非常复杂。 那临床中啊，对膝关节炎的治疗呢，

0: 办法就是两个字儿，制动。
1: 嗯，
0: 什么叫制动？
1: 别动呗，
0: 就是别动。那别动的话，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别动多长时间？最少的说你要3个月。
1: 三个月。
0: 但是实际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呐、啊，这是平均数啊。
1: 嗯。
0: 哎，那人家10岁、20岁的100天，你60岁、70岁的300天都好不了。但是谁又能在床上躺一年呢？
1: 不可能啊。
0: 躺一个月，那血糖血脂就全高了，胃就吃不下去饭了，便秘就来了。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受不了啊，一辈子还能活几十年啊，结果这是几年躺在床上过的。
1: 嗯，
0: 就是垫着下床，结果一下床发现什么，
1: 嗯，
0: 白痣了、
1: 哎、
0: 关节又开始肿，又开始痛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医生啊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
1: 嗯，
0: 半月板坏了切半月板，软骨坏了切软骨，都坏了怎么办？就换关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病为什么这么难治啊？片子上写的清楚的，退化了。
1: 对，
0: 什么叫退化了？骨质疏松是退化，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骨质疏松还是我们所说的缺氨糖、缺钙、缺什么，骨头缺营养啊。
1: 嗯嗯，
0: 骨头为什么缺营养了？仓库没了，它哪里有营养啊？
1: 嗯，
0: 骨髓空了，所以说你得先补髓，补髓之后干什么？补
1: 骨胶原。嗯，
0: 把胶原补上之后，让胶原去用啊骨髓中的营养，去修复你的软骨，修复你的半月板。
1: 是的，
0: 这个关节炎症，
1: 嗯，
0: 才会真正的叫好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啊，我见过不少老人家因为膝关节炎出门有拄拐的情况。那这个骨胶原对于硬骨软骨应该是都能起到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它里面的二型骨胶原呢能直接补到硬骨里，
1: 嗯，
0: 让骨头更结实，承重力变强，对软骨来说也能促进修复。
1: 嗯，
0: 哎，让磨薄的软骨慢慢长回来，再加上超级氨糖啊给滑膜提供营养，刺激滑膜分泌，就相当于关节上层保护油。
1: 哎，
0: 这几样凑在一块儿，硬骨软骨滑膜全照顾到了。
1: 嗯嗯。
0: 哎，之前呢有个59岁的患者，膝关节炎折腾6年，一开始吃普通的氨糖，
1: 嗯，
0: 也就半年时间管用，后来厉害了，蹲厕所都得扶着墙，
1: 哎呦，
0: 走100米腿就软了。
1: 嗯，
0: 来找我的时候膝盖又肿又红，在夜里也都能疼醒。
1: 这就是用普通氨糖失去效果了，还是得用骨胶原来治根儿啊。
0: 我就跟他说，如果想好啊，一定要试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成分搭配里比普通的氨糖吸收强8倍，晚上吃的半夜疼痛啊就减轻了，
1: 很快
0: 不那么专心了。后来托关系又弄了几盒，
1: 嗯，
0: 据说呀还加了不少钱。
1: 那他吃上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好转了呢？
0: 当然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说夜里不疼了，能安稳睡觉了。
1: 嗯，
0: 后来我让他配合双龙伏骨把骨髓也补上来，
1: 双管齐下，
0: 结果3个月之后啊，蹲起基本不费劲儿，
1: 太好了，
0: 买菜拎菜也没问题。
1: 嗯，
0: 现在快1年了，天天去公园打太极，膝盖不响也不痛。
1: 嗯，
0: 自己都说了，跟换了个膝盖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啊，咱总结一下，他幸运有几点。第一是他肯定遇到您了啊，因为香港的一些好药啊，其他地区不是说水平不好，而是压根没有这个渠道，所以没办法给患者开这个药，这就指明了一条健康的明路了啊。
0: 这现象存在的。
1: 嗯，
0: 确实一些好药保密也好，不流通也好，很多知道。
1: 对，
0: 但是这些药啊确实是有特效的。
1: 是的，他第二点幸运，我觉得他是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这个骨胶原里面的超级氨糖给他快速止疼，这是很多膝关节炎患者梦寐以求的啊。首先不疼就解决最大问题了，更何况二型骨胶原止疼只是它作用的一小部分，真正的二型骨胶原可以加强膝关节炎朋友的这个硬骨，修复膝关节炎的软骨，这时候再配合止疼，不遭罪就强骨，又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想不好都难。
0: 对，这个总结这东西确实很精炼。
1: 嗯，
0: 为什么骨胶原呢一定要用？止痛在这个骨胶原的作用里只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无论是硬骨软骨还是骨营养都得依靠它，真正的治疗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这就是好产品特性，就哪一个成分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那这个患者幸运的第三点啊，就是他还把这个双龙虎骨用上了，不仅解决了眼下软骨硬骨的问题，还去补骨髓了啊。这个髓一补上，骨髓的营养往这个骨胶原上停住了，那这个骨头就再也不怕了。
1: 对，包括现在呀，应该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用了好几天双龙虎骨方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再配合壮骨，就能把骨头底子和架子都打牢固了。
0: 是的，
1: 补髓的作用是让骨髓这个营养库充盈起来。
0: 嗯，
1: 而壮骨呢，则能让骨头、软骨、滑膜呀，都充分利用这些营养。治病啊，就得这样全面，你不能有短板。
0: 对，
1: 就要有持续的源头活水，保持充足的营养供给。又要有可靠的加固方法，
0: 嗯，
1: 让营养啊有效的作用于骨骼，
0: 是的，
1: 这样骨头啊才能真正变得硬朗，还能管得长久。
0: 嗯，所以我们真心希望啊，所有的骨病朋友都能够如此幸运，不管是骨质疏松啊、关节炎啊，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骨折恢复期，也不管大家伙是50岁、60还是70岁，只要你想要真正的修复骨骼、摆脱疼痛。那咱一定要抓准核心啊，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呢是骨病调理的关键啊，与人体匹配度高达 99%， 能直接补充骨骼当中 70% 到 80% 的骨胶原缺失的问题，让每一份营养都精准的作用于骨骼，强化骨密度，修复软骨滑膜。真心建议大家啊，试一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咱们从根源上强健骨骼，让行动更自如。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和担忧，获取个性化调理建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苏院长您好。
7: 哎，你好，哎，介绍你
6: 听说。哎，我也听说，我今年71岁了，老太太。
7: 不算老。
6: 我吧有那个膝关节那个骨刺，还有滑膜炎。
7: 哦。
6: 哎呀，肿的呀，刚开始像大馒头似的，锃亮。
7: 嗯，
6: 但是现在是不肿了哈，就是疼里头。
7: 嗯，
6: 坐下不敢坐，就像那个腿里头有10000个针扎我似的，站起来
7: 不
6: 敢坐下，坐下不敢站起来，就特别特别疼。
7: 嗯，
6: 我能有半年时间没下楼啊，给我疼的。
7: 嗯，
6: 后来就听孙院长讲那个驴血粉和那个透骨膏。
7: 嗯嗯，
6: 我能上市场买点菜了，走2站地没问题了，现在。
7: 嗯。
6: 关键啥呢？是我觉得内膝眼就这两个地方，就有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就是双腿全是那样。
7: 很重要一点哈、
6: 啊，
7: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6: 我年轻前我还检查员，检查质量，能走路多一点儿。
7: 嗯，对，老血肿的时候啊，就是髌骨知道吧？
6: 髌骨啊，
7: 髌骨肿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了？髌骨有没有在上面飘着那种感觉？
6: 我也不会摸呀，孙院长，我就觉得那个肿的呀，那发亮，像大馒头似的。
7: 这很重要的哈，你这个呀、
6: 啊，
7: 除了单纯的骨质疏松、骨病炎症以外呀，你更关键的，你这是劳损、
6: 啊。
7: 要为什么要先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先肿、
6: 啊，
7: 肿完之后僵，这是劳损的表现。
6: 啊啊！
7: 哎，就是年轻的时候走路多，欠账了，欠账之后
6: 啊，
7: 岁数大了还不起。

0: 皮了，你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叫劳损，你这个膝关节里边还不是炎症为主，是退化为主。
1: 退化，
0: 骨刺这不属于退化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修复它最好的办法，你给它提供原料。这个骨头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我们都说补钙，补钙补氨糖，但是你记住，钙和氨糖啊，它在骨头是没有办法停留的。钙是溶于水的，氨糖是糖啊，更溶于水呀、啊。那关节液一来，血一来，不就给它冲走了吗？你必须给它固定在这儿才管用。骨头，
1: 哎呀，我吃饱了氨糖了也不管事儿啊。
0: 骨头固定钙和氨糖的叫骨胶原，你必须补充骨胶原。看小姑娘都使胶原干什么？哎，让皮肤有弹性啊。骨头更需要有弹性啊。
1: 对
0: 不对？骨头没弹性能行吗？那膝关节为什么你走不了路啊？它没弹性，一走路两个骨的硬膜，那谁受得了啊？
1: 哎呀，你说的这么
0: 对
1: 呢？
0: 哎，所以说你现在补充骨胶原，骨头的胶原呢跟皮肤胶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吸收钙氨糖能强的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有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劳损需要用的。它进到骨头里像一个螃蟹似的，它这个钳子也就会出去把这个血中的这个钙氨糖抓住，抓住钙了你这骨子才有硬度，抓住氨糖了它才能润滑，明白吧？就是你要补这个东西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呢。啊，
1: 哎呀，
0: 咱还
1: 的
0: 话，你也别着急啊，肯定能好。
1: 是，我知道了这个，孙院长，我还有一个那个，我买的那个玉珠黄金汤哈，我喝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从2022年到2024年，就是大感冒，就咳嗽，一直咳嗽，吃老了咳嗽药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我听你说的玉珠黄金汤片，我就买了，喝到一个礼拜呀，哎呀，突然间就咔咔咳嗽呀，能咳嗽了能有十来天。就咳嗽出来那些黏痰，就像那个胶水一样啊。
0: 那你肺太
1: 咳完好了，
0: 对
1: 啊，咳嗽就好了。但是现在还有个什么呢问题呢？就是嗓子就不灵，就干越一干就咔咔，还咳了两声，嗓子老干，怎么回事？你孙院长，
0: 我告诉你，你拍张片子，你颈椎肯定有前途。
1: 颈椎啊，
0: 对，你
1: 颈
0: 椎有前途，你这是刺激到嗓子了，骨胶原再配合双龙复古方，这个颈椎前途就能，它就不咳嗽了，
1: 啊、
0: 这种感觉就没了啊。
1: 啊
0: 嗯，你这个你拍片子肯定颈椎前途了，
1: 是吗？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
0: 啊，人别人正常人啊，颈椎增生往后长，你那是往前长的，就这样。
1: 往前了哈，
0: 颈椎前面
1: 有个大包。
0: 你看你这个位置正好是嗓子，就是你感觉咳嗽有痰的位置。
1: 那个还有个问题，孙院长，那个我顽固性失眠，也入睡也难，醒了之后也睡不着，这个费劲呢，睡点觉可遭罪了。
0: 不困呢？
1: 不困呢。
0: 不，
1: 我以前吃过那个劳拉西泮精神病的药，我都吃过，吃两年。后来他们说吃
0: 的
1: 药不行了。
0: 不困，劳拉西泮不管，那吃错药了。
1: 是吗？
0: 劳拉西泮是管你困睡不着的，你不困睡不着属于肾虚。
1: 肾虚哈。
0: 对，那属于随空，你这脑脑萎缩了。
1: 哎呀，有时候我睡不着，我就吃两片那个褪黑素。
0: 褪黑素。
1: 哎，有时候迷迷的。啊，迷迷瞪瞪的能睡一会儿。
0: 对，你记住，褪黑素才是治这种不困的。你这个你不用再用其他药了，那个双龙复古方你用它，它是补髓的，用它就可以，顺便就把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
1: 啊，
0: 哎，咱《黄帝内经》叫双龙复古方，专门补髓的。这个对，哎，我们中医叫什么？肾主髓，脑为髓海嘛。你骨髓都空了，脑髓能好吗？
1: 哦，
0: 明白吧？一道都治了，你双龙复古方吃的时间长一点，先补骨髓，把骨髓补起来之后再补脑髓啊！千万别再吃地西泮、劳拉西泮了啊！那正好吃错了，越吃越重的，别乱用药。每一种睡觉药都有自己的适应症，你是绝对不能用地西泮、劳拉西泮的啊！
1: 哎呀，我都吃了2年了，也不懂啊！你说，
0: 别自己乱吃药，那药开出来都得医生开，那药都得专门处方的，你怎么自己能随便吃呢？
1: 啊，孙院长，你说的耳鸣怎么整啊？嗡嗡的、啊，
0: 也是肾虚，
1: 也是肾虚哈。
0: 对，也是脑髓空，你肯定受 CT 检查，你现在脑萎缩。
1: 哎呀妈，脑萎缩完了都傻了，你说，哎呀，
0: 70多岁了，稳定住他就行，怕啥了？咱保证20年别傻就行啊。
1: 行、
0: 哎，
1: 谢谢你，孙院长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哎，
1: 啊，谢谢啊，谢谢，嗯，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壮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啊、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呐、啊，你好，你好，孙主任。前几天吧，我就收到那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复古方了
3: 啊，
4: 这才用了2-3天呐，我就有感觉了。哎呀，就觉得这腿呀热热乎乎的了，不拔的很了，就好像有火炉烤的是那个感觉呀。这次我没走弯路啊，用对了。
3: 具体什么问题也跟我们说说。
4: 我是腰托啊，
3: 嗯，
4: 这个腰托咋得的？就我年轻那时候吧，怀孕我生完孩子吧，我就觉得我这骨子就差，3天2头的腰就疼啊。一开始就弄点那药酒给它抹吧抹吧，完再加上揉吧揉吧，摁吧摁吧的，当时吧这个效果还行。 我感觉也没啥大问题。

0: 问题，就没太在意。这上了岁数了，这毛病就找上来了，就开始不行了，疼啊，凉啊，这蹲下起来费劲呐、啊，走路也不行。这药酒啊，贴风湿止疼的那膏药啥的都不行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是我是腰间盘内膨出，坐骨神经压迫的，就是腿麻呀，腰还疼。最严重的时候呢，干脆我的腰我直不起来呀，站不起来也走不了道，就搁床上能蹲一岁子。大夫说你这种情况就能手术，你说我今年72了，我可不想手术，这手术做好了行，要做不好再摊吧了，那我这不是给家人找麻烦吗？我就没做呀。
1: 不做手术不也是大麻烦吗？腰托这病不像其他病啊，那一摊就是截瘫呐。他可不像半身不遂似的，你拄个拐还能走。腰托要瘫的话、你不光是彻底两条腿都动不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腰托就是骨头基础差，错位压迫了神经，像你腿麻痛这些都是跟那腰椎神经被压迫直接关系的。这个问题现在治疗手段呢就是手术复位，但是手术的第一个有风险，离神经近，再一个呢就时间长了呀还会犯。因为什么？因为你骨髓空啊，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力，但还会发生错位的。你用双龙伏虎方这找对方向了，先补髓让骨头啊恢复基础硬起来。
0: 对呀、你说我这一用上吧还真有效果了，也就两三天吧。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我腰疼的地方吧，哎呀热热乎乎的，不感觉凉了，而且这两天一个止疼贴疼啊止住了。那之前呢我要疼的就上来我贴一盒都不当事儿，这两天我感觉这个止疼贴贴上管事儿了。这是不就是孙主任说的那个补髓了？这骨头要是有骨髓，这药效就明显了呗。
1: 哎，我们生孩子老百姓都说是落的病是受风了、实际这个是过去也科学不发达，我们呢不理解这个，现在呀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产妇生完孩子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小孩的骨骼呀，是从怀孕第三个月开始长的，第九个月就长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哎，你肚子里啊要长一套完整的人的骨骼。那小孩的骨头质量是非常好的，又有胶原又有钙。那你像小孩的胶原钙是怎么来的嘛？咱们怀孕前你也没补过钙呀，那小孩他出生为什么不缺钙呀？就是你自身的骨头啊溶解了，溶解之后啊把自身骨头的胶原和钙给孩子了。你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年代营养也跟不上，骨头里啊所有的营养成分缺的就很厉害，骨髓也就已经空了。那骨髓空了之后的话呢，年轻的时候还好，哎，这相对来说原先还有点储备，但是女性啊到了更年期之后，她骨髓就不再填充了，只能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过去留下这个空骨髓啊就该变形，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病、股骨头这些问题啊就慢慢的找上来了。所以说你现在治疗你首先要做什么？你得先把过去欠的债补上啊。所以说你要先补髓呀、你想药效持久，想把这个几十年生孩子累积的问题给解决，那你必须得先把髓补充上。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基础，我们病情啊才会慢慢稳定，才会慢慢好。只有髓好了，我们治疗骨病啊才更容易，而且能保证啊它不再复发。
0: 哎呀，真的，现在是我越用啊越有信心呐、我一定要先把那个髓补好了再治病。
1: 对。
0: 再一个，你这两天不说有那个骨胶原吗？
1: 对呀、
0: 你在节目里也说这是那补骨块，我就寻思问问你，孙主任。我再配合点骨胶原是不是能好得更快了？
1: 我说这个养和用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和双龙伏骨方，这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家的搭配方法，强效壮骨，而且起效非常快。这个骨胶原呢、在骨骼当中啊形成一张大网，牢牢地锁住骨头的营养，保证咱们的骨头营养不再流失、增强啊骨硬度，愈合软骨，保证啊骨质营养充足。对于治疗像你这样的腰托，包括各种啊骨的错位改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像老百姓话说了、用上它骨头恢复硬度了，腰直起来了，腰直起来了 也就是骨头支撑力上来的。

0: 的时候，肩盘它才不会啊被挤压出去，让骨头、啊、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不压迫神经，也不再错位，不像你啊贴膏药只能起到止痛的作用。而且肺变性二型骨伤员还可以帮我们呢拿住氨糖，哎，让咱的软骨也快速的恢复弹性，恢复润滑的功能。
1: 我吃过氨糖也没啥效果呀。
0: 超级氨糖啊，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跟市面的普通氨糖啊是不一样的，作用效果要差7到8倍。它不光含量高，作用快，关键是什么？它能留在你的软骨里。哎，治疗骨病啊，就是要迅速，这个是超级氨糖啊才能达到的，可以迅速的提供需要的营养，通过强化搭配，作用效果加倍，骨头健康啊才持久。
1: 哎呀，这么回事儿，我就先把基础打好，先用双龙服五方，等你这边有消息了，哎呀，我再用。这一辈子了，可算是看到希望了。不管多少钱呢，我都用。这些年骨病啊，折磨死我了。只要是能好，我怎么的都行。
0: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腰的这问题啊，你先慢慢的开始打基础调理，别累着，也注意休息。完了之后，我这边有什么消息，一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的啊。
1: 哎，行行，我也等你好消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这个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真是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呀，贵呀。
0: 对，
4: 我这大老远吧跑去治病，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但是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花这个钱值了，都去了，真要不这骨病啊，可老难受了，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等于在香港啊，也是啊，主要面向啊经济基础好的高端人群。治病贵，哎，这是他的特点。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跑那么远，花这么多钱到养和医院呢？
4: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膝盖疼，头几年没大过事儿啊，后边就厉害了，这膝关节炎了，就是那个左面这条腿的膝盖扣个馒头似的，
0: 啊，
4: 蹲也蹲不下。完了，你想起来吧，这腿还不吃劲儿，我就10天半个月去抽一次积液。那个时候真是说实话遭老罪了，走不了道啊，后院完了就坐轮椅去。我这个膝盖做了2次手术，大夫吧后院让我换人工的，听大伙说嘛，说换了吧也不保证，就是说是以后就好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完了那个我一寻思拉倒吧，那玩意儿吧换了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的毕竟是两回事啊。
0: 这个呀基础不好啊，你算换了也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关节呀它是要镶到骨头上的，你骨头是疏松的，骨髓空虚，你这时候换上一个关节它也待不住。另外你左边的膝盖不好换了，右边啊将来还会出问题，就对面的膝盖它也承受不了。所以说换关节啊，首先得先把什么骨髓补足，保证啊对面的关节上下的关节啊都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才能说这手术啊不白做。你不把骨髓补足，上下关节上面下面的骨头硬度不够，那这手术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4: 真像你说似的，这不嘛后院我家那个家里的亲戚那不在香港吗，完我这就奔着亲戚去的，在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治的。到那儿去吧，他最开始给我用的就是说是用的那个双龙服骨方，说是让我先那个打基础，他说得需要补骨髓，完就用上这个双龙复骨方了。孙主任，真的这跟咱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这个基础没白打，的药没白吃，我用了也就是两个

0: 月的时候，那个膝盖就是消一点了，走道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上下楼溜达啥的，就是自己在楼下溜公园里溜会儿都行了。后来这不又用了那个你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啊，也用了。
0: 我用了，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膝盖这个积液就不用抽了，因为它消了，控制住了，这钱没白花。现在我就觉得我这膝盖和我30多岁的时候一样了，哎，一点也不疼了，就感觉膝盖这油也都正常了，哎，润滑的了，可自如了，也不疼了。这都过去一年多了，我现在一次都没犯病，可好了。
1: 嗯，
0: 同样是吃药哈，你看人这个效果真是不用动刀也不用做手术。
1: 这个首先讲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你是做手术还是啊咱后来非变性骨胶原，它都有个前提，你必须得把基础打好，骨头必须得是一个髓满的够硬的，哎，所以说呀，先用双龙蝠王打基础，这是必须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修复关节，恢复骨的强度硬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搭配骨胶原了。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它是以人为本，选对方向这非常重要。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它的方法就是先打基础再治骨病，髓好后配合真的壮骨的产品，哎，让我们呢快速恢复骨和关节的功能，而且还保证效果的持久。那在这里边选用的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这种骨胶原呢占我们人体骨骼的70%到80%，可以啊直接的补充到骨骼当中，效果迅速。你关节的炎症的问题呀，就是软骨出现损伤，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防止软骨降解，补充啊软骨合成的营养。所以说明显的你会看到积液没有了，润滑弹性功能恢复正常了，你在走路上下坡也没问题。
0: 是，就像你说似的，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这不嘛，这几天我听到你节目，价格真的让我太惊讶了，孙主任。你说要是早点来，我就不用折腾那么老远，花那么多钱治这个病了嘛。我今天打电话吧，想让孙主任给我留个机会。我寻咋的？我姐家孩子上个月吧，让车给碰了，也让上香港去治去。我寻大老远跑那干啥呀，孙主任这有你这比去香港不方便多了，还省了不少钱呢。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今天我想那个给我外甥报个名，他还年轻，才30多岁，这骨头问题是大问题啊，可不能拖呀，那一天一个样，要治不好留后遗症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孩子才30多岁啊。
1: 没问题的，这两天很多朋友问过，你这两天注意收听节目，我也在帮大家呀联系这件事。我们港澳直通车就是给咱们普通百姓啊带来的药，这个性价比的治疗平台。我这边呢再尽力联系，有什么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啊。
1: 那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拖把。

大祖国的儿子扬言

他就

作揖，扑通一声跪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为国把忠心

帅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
2: 不爱看我俩的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对，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那样，
0: 孩子
2: 那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

0: 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1: 没到那种情况，
0: 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啊，
1: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啊，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1: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哎，就
1: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1: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1: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是
1: 疯
0: 了
1: 的
0: 疯
1: 啊？
0: 是疯了的疯？
1: 不是。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是那大疯的疯。
0: 哦，风症啊。
1: 啊。
2: 小陈啊，
0: 哎，
2: 这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百病之长，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它是滑稽，跑得也快，它是哪儿都能去到，它无孔不入，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0: 哦，
2: 哎、
0: 讲的是这个风了、啊、哦，
1: 对，是这个风。
0: 嗯，
1: 所以风呢，在中医里边，它叫阳邪。
0: 嗯，
1: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
0: 嗯，
1: 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
0: 哎、对，
1: 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0: 哦，听过，听过，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
1: 哎、
0: 上风了啊、哎、对吧、哎、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疼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0: 哎、是是是，
1: 那这个问题呢哎、然后还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嗯，
1: 你看你父亲这个是不是偶尔刷
0: 一
1: 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0: 是，
1: 他就在特定的那个条件之下，哎，他才犯这个病。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也比较麻烦，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他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呐、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啊。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0: 没错，
1: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他有抖动抽搐的。
0: 哎呦，那严重啊！
1: 对呀、啊，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的，但也要重视啊。
0: 是啊，
1: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0: 对。
1: 对不对？
0: 70多岁。
1: 啊、
0: 哦，
1: 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啊，咱们的身体呢多少要强壮一些，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着防盗门似的，就像你这个门呢装的特别好，风吧刮不进来，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0: 慢下来了，
1: 对吧？
0: 哎，
1: 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轻一点的话他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也会是这样，
0: 上年纪手就会抖， 哎，对，
1: 会呀、啊，会有这。

0: 样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的也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0: 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哦、
0: 那还有中风，
1: 哦、
0: 你想想，
1: 嗯、哦、嗯、哦哦哦，
0: 它是不是它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1: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它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0: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1: 那
0: 是不是要给它
1: 堵
0: 上？
1: 嗯嗯，
0: 那肯定的，不能让它继续漏风啊。
1: 对，
0: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它彻底稳住，
1: 嗯，
0: 得清除掉。
1: 嗯，
0: 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
1: 哟。
0: 那个老祖宗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1: 哦，叫定风草。
0: 哦、哎
1: 哎，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你看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啊、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0: 别别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那个词儿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1: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
0: 那你有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1: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1: 对对，
0: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 哎、我头又疼了，嗯、
0: 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为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1: 那是、
0: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后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1: 华佗。
0: 对，华佗来给他治的、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他说那是啥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哎，这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草。那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
0: 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草药。
1: 你说你看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那大家都知道，那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它还能祛风通络、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对吧？
1: 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但他到哪步了？你说他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下像踩棉花，对不？
1: 对对对，
0: 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部分和对中、嗯。

0: 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跳。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哦、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了。
1: 哎呦我的天，又歪歪了。
2: 任
1: 老你看你说说、啊、你说说你赵、
2: 啊、
1: 赵林老师、
2: 那个
1: 哎、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你看
0: 不行，
2: 这个
0: 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行，不请我吃饭我不告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这个任老师、
2: 哎、
1: 你一起吃、
2: 哎、
1: 一起吃。
2: 陈啊你别着急、
1: 哎、
2: 一会儿您就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
2: 这个、
0: 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看，
2: 不说半夜晨急坏了。
1: 还是人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晨的这个表情，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
1: 嗯、
0: 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怕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嗯、对，
0: 还真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地铁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
2: 嗯、
0: 我师父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你看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儿，
1: 嗯、
0: 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药材。
1: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就打几针吧，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
1: 哦，
0: 你知道不？都有这个东
1: 西。提出了天麻里面提出了天麻素，
0: 对，
1: 用于通络血管的。很多的药剂，
0: 哦，天麻素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
1: 嗯、
0: 哎，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天麻
0: 哈、
1: 嗯，
0: 它长得是很神奇的。
1: 嗯，
0: 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
1: 嗯，
0: 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它也没有绿叶。
1: 啊，
0: 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浮土之中，腐烂的，
1: 没有
0: 腐殖土当中，
1: 没有叶儿、
0: 哎，
1: 它咋活的？
0: 对呀。所以我们就说它这个药材是很神奇的。
1: 嗯，它这怎么神奇到什么、
0: 哦、
1: 就是它怎么长出来的呢？怎么生长出来的？它没根儿没叶儿的，你说有根儿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有叶儿光合作用长得越来越大，对吧？它又没根儿、
0: 啊、
1: 又没叶儿，那它
0: 没有这两样东西，它靠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它不是靠根儿去吸收水分的，它也不是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我还得照阳光、绿叶、光合，不用的。
1: 嗯，
0: 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
0: 哦，
1: 这个东西，哎，
0: 是吧？
1: 嗯嗯，
0: 你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
1: 对
0: 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
1: 嗯，
0: 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
1: 嗯、
0: 还是头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
1: 嗯、
0: 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
1: 嗯，
0: 哎，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儿，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
1: 嗯嗯、
0: 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天麻的这味就是植物。

0: 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
1: 嗯，
0: 很牛啊，你知道吧、嗯、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
0: 它是
1: 植物药，
0: 但
1: 是
0: 药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植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 对、啊、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它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嗯，你像之前你要真的不用天麻的话，我们可能改用一大堆的这个药，比如像什么川芎啊、钩藤啊、什么丹参啊、什么当归啊，就等等这些药才能凑出天麻这一味药材的这个效果、
1: 嗯、
0: 而且每一味药材呢它可能使用的剂量都得相应的加大，你这么这一大堆搭配下来的话，可能才能起到一些什么活血啊、舒缓的这个作用，但真的要比效果的话，那差的那可真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因为那些药加在一起，你想它顶多也就是缓解缓解的这个好处，它根本就替代不了天麻的这个作用，它也达不到天麻真正的这个力道。所以说呀，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可着一味药来，还得添点别的。你要可着这个来呢，那一般都得是啥呢，你就我不差钱儿，
1: 嗯，
0: 哎，你说多少钱我长期吃没有问题，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贵，你刚才说它贵、哦、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嗯、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得药材得在药店里抓、
0: 哎、
1: 咱们普通人平常也不能说是随便一抓就过来吃，就能当食材去吃啊，对吧？当萝卜白菜去吃啊。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2: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1: 嗯
2: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嗯
2: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怎么样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
0: 嗯，
2: 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适合，
1: 哦，
2: 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1: 哎，那好，
2: 哎，
1: 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嗯，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一样。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啊，这老爷子犟。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
0: 嗯，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
0: 嗯、
1: 我回去呢、
0: 啊、
1: 简单，哎、好做、
0: 啊，
1: 管用的，
0: 啊，
1: 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
0: 啊、
1: 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0: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你求到我了哈。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您不一定答应，
0: 啊、
1: 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0: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怕我不说哈、啊，带着大家一起来。
1: 嗯，对呀、
0: 啊，
1: 怕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0: 啊，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
1: 嗯嗯。
0: 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1: 啊，天麻炖鸡，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啊、
0: 但是哈、嗯，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
1: 嗯嗯。
0: 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
1: 嗯这。
0: 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1: 是的。
0: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啊，你看啊。里面放到

0: 哦，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
1: 嗯，
0: 啊，焯一下水，去去血水，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
1: 嗯，
0: 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
1: 嗯，
0: 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儿左右吧，
1: 嗯，对，
0: 如果是鸡肉的话，
1: 慢慢
0: 你想要入味儿，嗯，哎，就炖时间长一点，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1: 哦，天麻别放进去老炖，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
1: 哦，
0: 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个天麻炖鸡啊，就其实做起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确确实实
0: 简
1: 单，简
0: 单
1: 容易上手。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
0: 啊，
1: 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
0: 嗯，
1: 这个土鸡能，
0: 哦，
1: 土鸡能干嘛呢？
0: 就是，
1: 哎，
0: 哦哦，
1: 天麻能干
0: 嘛，就是，鸡啊，鸡肉土鸡一般的话，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补气养血和固本培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不放什么排骨什么的，
1: 嗯嗯，
0: 一般我都喜欢吃这个土鸡肉，就笨鸡肉之类的这种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天麻呢就不用讲了，它是平肝定风疏通经络的这个好处，
1: 嗯，
0: 所以土鸡跟这个天麻放到一起的话，可能口感和功效的上边，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喜欢吃猪肉的，嗯，不喜欢是不是，啊，不喜欢吃牛肉的，但是鸡肉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接受率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啊，嗯，哎，然后你那个炖到一起了之后吧，它专门去针对一些什么的症状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您父亲这样，无论是内风也好，外风也好，无论是什么风然后引起的，像什么头晕头痛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感觉到头晕眼花的，走路发飘的，或者说像您父亲这样，就晚上，休息的比较晚，
1: 哎，对，
0: 就比较
1: 熬夜，嗯，
0: 哎，熬夜熬夜耗气呀，啊，
1: 嗯，
0: 告诉你父亲这大岁数了，
1: 嗯，
0: 最好还是不熬啊，
1: 嗯，习惯了，
0: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只要是吹风受寒导致的，嗯，其实都可以去用，大概这个吧，一周你要能喝到2到3次，哎，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吧，就作为70几岁、80几岁的老人来讲，你要是一周吃个2、3次，
1: 嗯，
0: 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1: 行行行，这个可以
0: 哦，
1: 这可以，
0: 很简单，
1: 嗯，
0: 是不，
1: 嗯？很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
0: 嗯，
1: 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
0: 啊，
1: 笨鸡嘛，
0: 啊，
1: 对吧？哎，
0: 对，买笨鸡，
1: 哎，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切片的
0: 天
1: 麻片，
0: 天麻，
1: 然后呢，
0: 哎，
1: 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
0: 啊，
1: 哎，让我老娘炖上一锅，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对，下午就可以
3: 放点红枣，得放点姜片，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对，这点还有姜片和红枣，
3: 对，调一下，调一下。
2: 我把它带回去给我妈，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越想越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3: 哎，它就是药膳呢，
2: 对不对？哎，
3: 很好的，很好的。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
2: 嗯，
3: 你说是不
2: 是
3: 啊？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2: 嗯，
3: 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
2: 行了。
3: 啊，
2: 哎，
4: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啊。
2: 哎，好人老，
4: 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生长的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哎，你看看在这说到。
3: 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那
3: 所以我师傅比较看好的还是到道地的。
2: 我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那我现在就跟听众朋友们建议一下，就是您要是把那个鸡买回去，我就觉得得让我妈给它剁成1/4或者是1/2，然后每次呢就做一部分，然后把天麻放进去炖一个，就大概一两顿就能吃完的这么一个量，下次再炖再拿新鲜的再来，不然的话你说这天麻放到汤里面一煮一热，热个3-5回7-8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确实营养就差强人意，这里面天麻素可能就会被破坏掉，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提醒听众的。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是不是这道理？赵林老师，
3: 是的，天麻这个东西吧，

0: 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这个天马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哦、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家常炖汤保安康啊。这个咱们一个小顺口溜送给大家，总结一下上半段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
7: 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赵林老师。
0: 哎，
12: 任老
0: 师
12: 你好。
13: 嗯，这位朋友好啊。嗯，
12: 赵林老师啊。
0: 哎，
12: 我和我家里的人呐、
0: 啊、
12: 都特别爱听您的节目，尤其是我爸，他行都不方便，但一到您的节目这个点儿啊，他都能自己坐起来听啊，听得可认真了，
0: 是吧？
12: 小本儿，我看正面啊都记完了，这现在就开始记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岁数大的同志能够经常去学习，这也是锻炼大脑的一种方式，这相当好了。啊，挺好挺好。
12: 有时候啊，我们就逗他，
0: 嗯，
12: 说、
0: 啊、
12: 给你换个别的节目行不行啊？不干呐，自来熟、
0: 不干，是不？人家就跟我投缘，你就喜欢跟我唠。
1: 这赵林老师有粉丝，有铁粉，哎。
0: 是吧？你看，我就招人喜欢。既然你母亲那么喜欢听我聊天什么的哈，她现在什么情况？你是为你母亲来咨询我还是怎么的了？
12: 啊，是啊，她是 啊脑中风，有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
12: 都在床上。我家里啊没有兄弟，只有俩姐，他们放假呀、能过来搭搭手，就是我和我爱人伺候。
0: 我的天哪，就是中风两年。他这一次中风可挺重啊，我这看基本上他都不能生活自理了。那他吃饭怎么整啊？是你们喂呀，还是怎么的？还是下管啊？
12: 哎呀，他自己吃不了，捏不着的。
0: 啊，
12: 平时呢，喂他吃东西吧，一整就呛，喷哪哪都是，咽东西也费劲。
0: 哦，
12: 搁嘴里抿吧抿吧，啊，就能抿吧出来。
0: 哦，
12: 这两年呢，可真给我累完了。赵老师、
0: 哎、
12: 你看呢、有什么办法呀能好点儿，哪怕是我扶着他能下床，能把大便能排便盆里也行啊。
0: 那倒是，那你要那要是能下床能动弹，那就生活能自理了。他这个确实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康复呢。他这种情况是两年之前病了以后到现在就这种状态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说之前不这样，因为之前能动弹，现在是动弹不了啊？
12: 他这个病啊那有两年多了，这还恢复一些
0: 呢。两年多了
12: 啊，
0: 这才还是恢复一些的状态，
12: 人都费劲，现在就撑着坐起来了。但经常会头晕头疼，他一头疼吧就拿手在脑上比划，问他是不是头疼啊？他跌倒。
0: 哦哦。

0: 那就是那个啥呗，他还是表达什么的不太清楚。那他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我感觉他这个中风，脑中风嘛，这个问题有点重，因为你看他涉及到的就是全身的一个问题，可能思维还好一点儿，那个，但是你比如说吞咽呐、运动啊，都是严重受损的，这就是风邪最可恶的地方，你发现没？它不光伤害你的脑袋，也会伤害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吃饭，
1: 嗯、
0: 就是吞咽功能它都会伤害。所以说这个风邪呢，它是无孔不入的。
2: 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位朋友，你看咱们这个中医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邪风之至，积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皮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五脏，其次治六腑。”治五脏者呢，半死半生，哎，说呢就是这个，如果呀，咱们不把这个风邪给它控制住，就会向内侵袭。当侵到你脏腑的时候呢，病情呢扎的呢就比较深了。你再想去治它的时候呢，它难度就非常大了。就这么回事。
1: 那我妈这个风邪得怎么整啊？您今天讲那个天麻，不是说能治一些风吗？我妈现在用的话。

0: 葛丞相与四将军前来觐见。
1: 陛下在哪里？
2: 陛下。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出三也是亲戚，担当儿女的喜气大，日日闹闹家闺女可不能下

0: 是双，有大理亲家呀，咱本是一门好亲戚。
1: 再不
0: 我也再不一杯喜酒。
2: 啥？俺闺女长得丑？
0: 不，他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木，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叫个的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2: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去了小杯换大杯，
1: 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3: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1: 冲洗，
2: 十度的，十度的，十度的。

0: 白小姐，你意欲何往啊？
1: 找你个老东西，你说你把俺妈弄哪？
0: 啥？你母亲还没回来？糟了！
1: 啥呀？你把俺妈给杀了？好啊，好子给你好好。
0: 你妈上你婆家去了。
1: 那她咋不叫我去呀？
0: 别说了，快去找她去吧。顺着大路往正西，一直走到柳林集。
1: 啊，正西！
0: 哎，好你个白石啊！白石奸诈不可教，燕儿无心耍花招。
2: 好你个老糟蹋！三日限期进一道连不带你一起交拿钱。
0: 没钱
2: 没钱没钱，太人
0: 人往柳林镇通府去了
2: 啊。花轿身在路旁，你跟着我上柳林镇通府太人
0: 啊。
2: 哦，胡公子
0: 走。
1: 公子公子，公子，我见到那位白小姐了，长得可是一表人才呀。
2: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2: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不像你家表少爷说的那样风尚蛮横，
1: 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丫婆。
2: 哎，是美娇娥啊。
1: 哦，对对，美娇娥，美娇娥，春红领她公子啊，官保你一见
2: 怎么样啊？
1: 罗赫赫。
2: 哦哦，书童，快到前院，是小姐到来，速报我知。
1: 是了。

0: 凤英来看公子殿。
1: 哎呀呀，原来是小姐到了，我只想有礼了。
0: 嘿，小满了，还丢人呢，
1: 请到书馆一叙。
0: 我正想找你呢，走吧。
1: 哎呀，他爹之行踪多情况。

次见面，就牵衣裳，看他绝非是仙术。

0: 下是个狼啊！哦、我画个老公鸡，老牛是个狼，你看。
1: 嘿嘿嘿哎呀呀，吓傻我也！
0: 谁呀？你吓傻我？好啊，打你小白脸！
2: 他怎么来了？
1: 呦！
2: 你怎么来了？
0: 找你算账嘞！
2: 找我算什么账啊？
0: 三姐，你咋不找我走了？
2: 我回府给你背脚来了。
0: 这样，重新给他做脚。
2: 哎，是啊是啊，重新做脚，绕府三遭，新郎新娘是百病全消啊。
3: 靖公子何须早唱秋见？
2: 何事啊？
1: 找我闺女
2: 门外灯笼火把是干什么的呀？
1: 来抬亲的。
0: 抬亲？抬谁呀？
1: 抬凤英。
0: 谁呀？抬我？
2: 灯笼火把熄灭，小姐即刻送出。
3: 是。
0: 别熄灭，别熄灭，我马上就要去。
1: 哎呀，去不得。
0: 看看谁敢跟我争，我马上就要去。
1: 哎呀，使不得。哎呦，哎呦，
0: 趁你的吧。
1: 哎呦，
4: 长脚长脚。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2: 你少啰嗦！
1: 哎，
2: 胡胡子，与你无干！
1: 哎，好好好！胡子，你看看，
2: 后当一心，后当一心！
1: 哎呀！

0: 像眼膜。
1: 说吧。
0: 手汗，请眼膜。这儿，请眼膜。闺女走了，我给你说个提起话吧。
2: 你说吧。你笑啥？
0: 你可别给人家说呀。
2: 我不跟人家说。
0: 我说吧。
2: 你说吧。
0: 秦亚摩，俺该走了。
2: 你看天色不早，就住下吧。
0: 嗯，可不能住这，一住这就坏了。
2: 咋坏了？
0: 那闺女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0: 我姐老赵长的闺女。
2: 啊，
1: 戴某，咱娘俩再对应三大碗，
0: 三大盆也中，端过来吧，孩子。这一回恁戴某给你再喝个名堂。
1: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长流水。

0: 叫长令师啊。
1: 我喝着你倒着来吧，孩子。
2: 三番两次戏耍于我，还不快快滚

做到俺珍珠事消，只恐误了你那。

一

0: 主，
1: 哎呀，
0: 赵家小姐。

0: 表兄，你哭什么呀？
1: 我

0: 哭什么呀？
1: 哭了生无能的老父亲，这败了婚姻。

0: 哭什么呀？
1: 我
0: 啊，
1: 不该与败家来定亲。
0: 对，
1: 他借你重生。

心，能咋不成全这一段？

0: 生今世就会有夫妻情分了吗？
1: 木已成舟，何必强求？
0: 也罢，既然如此，我生有何意？不如就此一死，了却残生。
2: 姑母，一个蓬头丝，一个哭啼啼，你还是赶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3: 啊，事到如今，我如何办呐？
2: 何不就此成全他们这一对儿？
3: 这位小姐虽好，可与咱们不当互不对，岂不被人耻笑吗？
2: 姑母，此言差矣。那白寡妇放债欺人，难道说与咱们门当户对吗？
3: 这
2: 那赵家虽然贫穷，却是书香门第，本分人家呀。
3: 可以我父母之命，
2: 他父早已应有恩，
3: 而我没说之言呐。
2: 喏，小侄我岂不是他们的红娘吗？
3: 儿啊，儿啊！闹着非要套车回家，如今一到书馆寻找他女儿来了。
2: 姑母，那本是将小姐带走，此事可就麻烦了啊。

0: 着这院中漆黑雾光亮，
1: 奶奶更甚也罢，任你睡了。
0: 谁说我醉了？
2: 是他们醉了。白小姐请酒啊。
1: 母亲，
2: 闺女跟我回家

0: 摘红薯，哎，想吐也吐不出啊。吓我一跳！
1: 吓你一跳！快活没叫！
0: 干啥？
1: 上二妈要东西！
0: 要东西？咦嘿嘿嘿，没有美人有银子，这事儿也算差不离。
1: 哎，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啊，我全让你去。走。

0: 的闺女啊？
1: 就是她。
2: 爹爹，
0: 姑母，那个亲家到了。
2: 哦，亲家来了，快快请来上座。见他。
3: 见过岳父大人，
1: 罢了，先去请亲。

0: 听见没？咱同拜两家结亲，从哪转份里爬出来个亲家？
1: 亲家母，我们是亲生父女，我不是亲家，我是何人呐？
0: 俺是母女二人，我不是亲家，我是谁？
2: 凤英，你
3: 母亲。多谢干娘好心。亲家，你成全一辈好父亲。
4: 老子，感谢你替俺做媒家小女。
5: 伯母，这件大事多亏你，日夜操劳费心机。来来来，俺给你做个揖。

0: 听爷母，要想百花堂，这就是新娘。
1: 妈，昨夜一成亲，与他配成双。
0: 给谁呀？
1: 就是他。来，快叫妈，叫妈。
2: 小媳妇大闹，再见岳母娘。
0: 你给我滚回去！
1: 还咋的呢？走，咱回家拉东西。
0: 哎，快快去！
3: 白母，你成全了两对好夫妻，这杯喜酒是你的。

0: 先生，是才丫鬟捡了一颗金钗，言说是先生说的，我来问你，这颗金钗你是从何处说得呀？
1: 那是我的知心和好朋友赠送于我。
0: 哦，先生，趁此花言无人，将你的知心朋友对俺讲说一遍，以下如何？
1: 好，好，好，姑娘稳坐花厅，听我与你慢慢道来。
0: 先生，讲来呀。

上把书盖过，周天帮读书我就念，他要是不念我不吭声，周天帮睡觉我睡觉，俺一个一家上

0: 几也拜。先生啊，我来问你，恁谁是地来谁是熊啊？
1: 俺们二人来结拜，我为地来他为熊，
0: 你为地他为熊啊。先生啊，论起大理，那你得把俺个嫂嫂

说分明，你把那周天邦当叫那个，他本是俺的相公叫周玉清啊。

英，满脸通红，羞答答答答，我是开眼叫啊，开眼叫声，这位先生，但等着俺的相公回来还转，看个几日白炭红，俺们夫妻拜把天和地，到那时你将俺嫂嫂俺答应。先生啊，

0: 事情暂且不讲，还有件事儿没有问明。既然间你和你哥去赶考，为什么你一人转回城，你的哥哥他哪的行啊？
1: 口尊嫂嫂不好了，我大哥小店里得病症，
0: 在小店得下病，这碰擦见月谁是风。

我先生，你的好恩情，既然见你的哥哥得下病，我问你他可是重来可是轻啊？我自说是奉他病急好，三天没

生你不同，你娶的姑娘我满腹疼，瞒得相公丧了命，你在花园的笑脸生，你要是

丈夫周玉清转回家中。

话啊，花园的对也忽然不错呀，就是俺的相公他转回城啊，富贵营怒气冲，叫声强盗你周玉清，来来来来来，往我的跟前站过来，为妻有话可对你明。既然讲今天你回来了啊，为什么不管什么话儿往外明？要不是你早把实话讲啊，险些哭坏了俺闺英。俺的相公进京去赶考，我问你，金榜衣裳啊？

0: 夫秀恩爱。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来，局部人上堂。
1: 是。
2: 禀太爷，局部人燕军是华门公子，本县守护。
0: 这么说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喽。给他打个请字。
2: 是。请严大官人上堂回话。
3: 县太爷，我叫人家欺负了，你可得给我出气呀、啊！

0: 哎呀呀，这倒怪了，谁敢惹你呀？
1: 我表弟秦青，
0: 他是怎样欺负你呀？
1: 我花了银子，费了心思，才定下高家这门亲事。他这个穷秀才，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啊！
0: 哎呀呀，这还了得！他人呢？
1: 现在衙前，
0: 带陈青上堂。
2: 老夫台在上，声冤拜义。
0: 哎呀呀，一案未了，一案有道。热闹，热闹，来呀！
3: 哎，
0: 带几个人上堂。
3: 是，带几个人上堂。

0: 草民高大，
1: 小人有臣
0: 叩见太爷。你们为何击鼓啊？太爷，是他做媒与燕军一起骗了我的女儿。
1: 嗯，你胡说，是前情骗了我的妻子。
2: 表兄，你
1: 咋了？你还
0: 骗了我的女儿？
3: 是你，
0: 你不要狡辩之辩。太爷，
4: 住口，住口！
5: 原来恁这两桩案子是一码事了。前情，你还是红门秀才，骗了人家妻子，太不像话了。
2: 老夫太，这位一场风雪，是我蒙受这不白之冤呐。
5: 怎么，一场风雪？

机会了。

0: 小姐。
1: 小娘子。仙女下凡了，
0: 小姐，
1: 少爷我喜欢你，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0: 小姐，
1: 少爷我。喜欢你，我有的是钱呐。

0: 哎呦，哎呦，
1: 娘，亲事答应了吗？
2: 尤掌柜到高家去说媒，就要回来了。
0: 哎呀，咋还不回来呢？
2: 好孩子，再等一会儿吧，娘已经叫人去路上接他了。
0: 哎呦，哎呦，
2: 你想吃啥？
1: 不给我去到高家小姐，给我弄肉，我也不吃。我情愿饿死
2: 你，
1: 去！
2: 哎呀，好孩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娘，等不及了，我活不成了呀！

0: 京大官人的呀。
1: 好，刘琛
0: 啊，
1: 高家亲事答应了吗？
0: 我已经去说了。
1: 快坐啊。
0: 提起亲事，那高员外说不管何人都要
1: 要彩礼，俺有的是钱，
0: 高家不要钱。嗯，
1: 要啥？
0: 大官人，那高家乃是外湖一带有名的富商啊，生意之好，遍布四方，远走海外，近走。
1: 哎哎哎，不要拐弯抹角，捡要紧来讲。
0: 高员外为女选婿，费尽心肠。大官人，这个媒我实在难当啊。
1: 哦，说了半天，你是想拖一拖呀？分明是捉弄我少爷嘛！
0: 我不敢，我不敢。这几年多亏你照应，借过银子开个果子店，你的恩情我是一会儿也不敢忘啊！
1: 少废话，你做不好这个媒，我管你来店，还我的银子还得本领。刘青，
0: 大官开恩呐，不是小人不尽心，是那高员外定要当面相看才能结亲呐。
1: 哦，是这回事儿。
0: 哎哎，
1: 你起来。论相貌，我又不是丑八怪，哎，我不怕相看呐。走，快领我去。走，哎，走，走走走。
0: 高员外，除了当面相看，还要试试你的文采。
1: 啊，是文才，是文才，我也不怕。
2: 少爷，少爷，你文才再高也不能去呀。
1: 咋了？
2: 上次进香，你追赶高家小姐，高家已经认得你了。你要一去，不就坏事了？
0: 是啊，是啊。
1: 这，哎。
3: 说会做媒的两头慢，全凭着花言巧语舌头圆。你就说少爷长得实在俊，满肚子文采用也用不完。我的八字生得好，与他与前世都该成姻缘。
0: 大官人，我的瞎话编的再远也是空的呀。
1: 照你这么说，那高家小姐，我都去不成了。

0: 少爷，少爷，尤掌柜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
1: 小玉，快叫他来。
0: 哎，
2: 哎，我太弟在东山待了。小。

0: 看交接，侄妹妹，侄妹妹，王少爷耳朵里塞入，
1: 是钱大叔在书房念书。
2: 真可惜了，送来个枕头，妙，妙啊！
0: 我计上心来不作难，他是一个小白脸，文章也会编两篇，叫他替我去相看，糊里糊涂把高价卖。高小姐没人啊，嘿嘿，这回不怕你飞上天，我变个龙叫鸟转。秋英，
1: 哎，
0: 快去书房叫钱卿，说少爷有请。
1: 是。
3: 你是让你表弟替你去相亲？
2: 对。
3: 他是红门秀才，只怕他不肯吧。
2: 断我的腕，受我管，叫他咋干就得咋干，收拾他来。不替相亲，就说叫他替我去会问。
3: 中是中，这是，
0: 这是什么？
3: 到了高家，他被蒙在鼓里，一旦有什么严查与错，对不住岔口，这呵呵呵，这两面三刀就不好耍了，
2: 耍不好。回来给你算账。
1: 表兄，
2: 表弟，坐
1: 啊。
3: 钱大官人。
1: 哦，此位是？
2: 这是尤先生尤琛，南门果子店的掌柜。
1: 尤先生，请坐。
3: 不敢当，不敢当。
1: 表兄唤我有何见教？
2: 我的好表弟呀、
0: 外户山前有一人，姓赵名赞有学问，他听说本县才子多，派人请我请你回问。
1: 此乃风流雅士，要修几当前去才是啊。
0: 表弟呀、我本当立即过户去，无奈有事难脱身，因此上请你走一趟，替为兄会问本费心。
1: 表兄，此事、
2: 表弟你可不能保了面子硬搁到这儿了啊。
3: 钱大官人，大少爷有事不能前往，他要到城东把媒人养，回问事小，终身事大，不得已请你大忙来帮。表兄表弟嘛，自己人带带了实在应当。
2: 表弟，初下会问，别的啥事能使上你帮忙？
3: 这就委屈你回吧。
1: 我与高家素不相识。
3: 我认识，我陪你去。
1: 你，这是我才疏学浅。
2: 哎呀。你少过钱吧，咱哥俩谁给谁了？你还想骂我来？
0: 小颖，
1: 哎，
0: 快陪你钱大叔去换我的好衣裳。
1: 是，钱大叔，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色。
2: 不中，太寒碜了，丢我的人。
1: 走吧，大叔，
2: 快走快走。

0: 夫人，严公子果然不修呀。
1: 我看也是难待呀。
0: 少时弱弱中意，就命人备酒，你要牢记，快到下面坐下准备去吧。

0: 让外，若是我也中意，就叫丫鬟添菜，你也要记牢啊。
1: 如此更好啊。夫人，你快到酒楼对女儿说之，也好让她高兴啊。
0: 春红早已去说了。啊
2: 老爷、夫人，这幅画是小姐让送来的，请杨公子细细品评。
1: 啊，
3: 造化从来不负人，万紫千红见公真。我到群芳无正色，只为独赏洛阳春。
4: 只为独赏洛阳春。
2: 小姐，老爷真是相中了，正在客厅摆酒呢。
4: 春红，这位公子他叫什么名字啊？
2: 燕公子，叫燕君，字白鸭。

给老爷说，这菜是我叫添的。哎。

0: 丫鬟。
1: 老爷。
0: 哎，严公子，来来来，请酒。
1: 请。哎呦，有了，有了，我是迎春露，偏道消失战春泪，天香染青山，愿向世间送芳菲。
0: 对的好，
2: 对的
0: 好，
3: 前面
0: 请酒啊，请请请请。

0: 员外，
1: 请请请。
0: 啊，员外六部晚上告辞。
1: 请。
0: 员外，请回。
1: 哦，尤员外，
2: 多梦胜卿作媒。
1: 好，
3: 这亲事就包在小人身上。
1: 员外，
3: 你个姑娘准备嫁妆吧。
4: 夫人。

去

0: 小雨，我长你咋样？
1: 长的美。
0: 对。有一跳，到底啥劲儿啊？
1: 长的跳。来看来瞧。
2: 糟糕糟糕，大官人咋了？高员外非要你自己去高价请缨啊。
0: 妙妙啊，我正想到老丈人那儿去露露脸面拜拜阔气了。
2: 哎呀大官人，你千万该去不得。
0: 咋了？
2: 回文相亲去的是谁呀？
0: 前情，
2: 如今换了你去，相貌不得，岂不坏事？
0: 那你再跑一趟，就说咱这儿不行这种规矩，叫俺丈人把他给你送来。
2: 好话都说了，不成啊。那狗子要在乡亲们面前夸耀女婿，才貌双全。一定要你亲自去迎，不肯送亲呐、
0: 不送，我们只管发教，到那里冷不放，哼，先下手。
2: 强，嗨，强龙不压地头蛇，动了手，说不定还是咱吃亏。
0: 我有他许亲的花红庚帖，不发教，就告他赖混。
2: 一告状弄穿了，啥都完了，
0: 这咋办啊？
2: 大官人，事到如今，骑虎难下，若得两全，只有请钱大官人再替你走这一趟啊。
0: 呸呀，哼，
2: 这也是不得已之计呀、钱大官人一去，哄住了高老丈，打发女儿上轿，抬进艳府，你同高小姐拜过天地，一入洞房。
0: 小姨，快去请钱大官人。
3: 是，
2: 凡是你

0: 亲自到书房去一趟嘛。哦，你去把老夫人请到这儿来，你跟老夫人说，
1: 表弟，你替我再去一趟吧。

0: 表弟，再回去你也得走这一趟，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相亲是高家把你认，到如今你不去气不坏了是一桩。
1: 全家兄弟还要再三思量，终身是比不得女婿一场，要迎亲你还是自己去，到底谁是骗局太不应当。
0: 哦，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干脆说去不去。好啊，千青，明天你就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没有你这门穷亲戚。你不去，当我也真不敢去。哼。哎呀，大官，你可去不得呀！到哪里闹翻了，就心想官司啊！你不怕热乎？前大官人是洪门秀才，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判个土木狂编之罪，他这十年寒窗可就白搭了呀。这啥，我去发配充军你也受不了，陪家带锁。
2: 表兄你钱大叔，钱大叔，老夫人在厅堂有请。
0: 大官人，你不能把事情弄崩了呀。他不答应去，这咋办？
3: 这样，
0: 滚！哎呦

知啊，你就该听我的话。

0: 哎呀，我的娘啊，光说会中，我给他跪这儿了。
1: 哎，表兄，表兄，快快起来，有话好商量。
0: 哼，没有啥商量的，你再不答应去，我叫俺娘也跪这儿。
1: 娘，跪！
0: 哎呀，你跪门、
1: 难道非要我也给你跪下不成？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请老爷来。
1: 是。老爷，夫人有请。
2: 哦哦，夫人。
0: 员外，这风雪连天，看样子明天也过不了户，误了吉期如何是好？
2: 我正与王老夫子商议此事。
3: 古人云：“力不为时，万物错过之理呀。”
2: 此言正合我意。以老夫子之见，
3: 今日严公子一道不上，众亲友又正好到齐，良辰一到，百万天地送入洞房。
2: 好，等风停雪住，我亲自送他们夫妻回去，岂不十全十美啊？嗯，
0: 是不得，是不得啊！这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不如令这几日再来放映。
2: 贤婿，机器岂能耽误？如今你我翁婿一家，一切也由我做主。
0: 那。
2: 家园吩咐摆设香案，悬挂喜帐，准备花烛成亲。
4: 别哭，说呀，
5: 女儿，
4: 别哭嘛。算了算了，只问了一句，可就哭起来了。那要是多问几句哭起来，恐怕哄还哄不住你。

0: 别吻啦。
1: 推他，推他。
0: 姑娘，坐下说吧。
2: 是。
0: 只要把洞房事情说出来，我家老爷自然会替你做主。不要哭了，慢慢说。啊。
2: 夫人，那天花烛之夜，我是欢欢喜喜

你耍你也怪劲，你也定得

姐乔装改扮，接近就是文采情到西迁，眼睛他做起事害人费钱。

好想。

0: 要三二快闪关。
1: 等干什么呢？
0: 出外贩马。
1: 我看你头戴三顶帽，身穿哈达衫，不像卖马子。
0: 为何不抢？
1: 既是卖马，为何胯下这光宗烈马？
0: 你且听。

0: 报官，除非你把令箭拿。
1: 你看这是何物？
2: 吼吼吼！过山关，除非你把令箭拿。
0: 你若是非，拔头杀，拔头杀。

真烂他，请问公主查不查呀？查呀，不查。

0: 什么礼貌？难道像你们口头里拜人不成？
1: 请
0: 上。

音不见胡总妈，此人武艺真不差，不用多问来头大，最好还是别惹他。

0: 问你，可有人杀去令箭，闯过关去？
1: 有，有啊！此人个子大，手把令箭拿，
2: 跨红中，围下马，二目炯炯把杆下。因此，山官放走他，
3: 公主，你说他不他呀？他呀？

0: 不住，来到节牌关，
1: 笑得了。人马暂退一步。

0: 唱上将军请了，并与你家元帅就说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1: 一切稍待，禀元帅，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2: 平贵
3: 王将军，
2: 请啊，
3: 请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且我要

0: 哦，
1: 那位大嫂请了，俺这厢有礼了。
2: 还礼，请问君爷是礼为何？
1: 向你打听一人，不知可知否？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此乃是王丞相之女，王氏宝钏。
2: 哦，你问的是她呀？知道，知道。哎，请问君爷，你问她做甚呢？
1: 我与她丈夫同饮吃了，我与她捎带家属来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君爷稍待。
1: 有劳了。

0: 在我呀。
1: 耶，是我一不小心将你的家书失落了。
0: 请问君爷，书信放在哪里？
1: 公差袋内。
0: 可是紧要之处，
1: 那是自然。
0: 那怎么会失落你？
1: 抽弓打雁。
0: 打雁做甚？
1: 饮酒餐饭呢。
0: 饮酒餐饭自当主点，为何要抽弓打雁？难道那雁吃了你的腮，罢了你的干部称？
1: 哎，失落你一封家书能值几何？你怎么马骑为君来了？
0: 你既受人之托，就该忠人之事。失落了人家的家书，怎不叫人痛心
1: 啊？哎呀呀，我这一说，他倒哭起来了。大嫂，不必惊慌。家书虽然失落，这内中的情由，我可是知道的呀。
0: 此话只能哄骗那三岁的顽童，哪有隔着心皮就知道心底内情里？
1: 大嫂，你有所不知，我与那薛大哥同饮吃粮，同家穿衣，同桌用饭。
0: 你还与他同床共眠呢？
1: 哎，何止如此，我还与他同被洗脸呐。
0: 我问的是书信，哪个问你清晨起来起件事啊？
1: 哦，大嫂，你有所不知，薛大哥休书之事，我在一旁收拾包裹，他歇住说住，我是收拾住停住，他歇完之后又念了一遍，哎，这心中的情由，我是知道的呀。
0: 想不到你还是一个有心计之人呐。
1: 有心计之人就不会将人家的家书失落了。
0: 闲话少讲，书中情由你快快与我讲来。
1: 哦，如此，大嫂，请。

0: 鬼在哪里？骗鬼在哪里？你大白天说梦话，你是见鬼了吧？
1: 我是见鬼了。
0: 啊，鬼在哪里？鬼在哪里？
1: 就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是你，
1: 是你。

0: 我是鬼呀。
1: 啥？俺是鬼？俺的人能说会道，活蹦乱跳，生叫生应，一喊就到。为何？
0: 哟，
1: 看看看看，俺明明是人，偏说俺是鬼。要说鬼呀，你那个穷叫花子才是个死鬼哩。
2: 奴才下战。老相公，你可知今日三女回府的意思么？
3: 与老夫拜寿来了。
0: 哎，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他不是来拜寿，他是来要那死鬼一十八年的粮饷来了。
3: 啊，魏贤妻，你言说那贫鬼命丧西凉，还算的什么粮饷？
0: 谁说不是了？我还是老话一句，有人就有粮，要是没人呐、想要粮饷，没门。
2: 魏贤妻，要是有人呢？
0: 我粮他也拿不出人来。
4: 啊，贤弟，为人讲话要留条后路啊。
0: 我是三国的赵云，拜一战拜一生。
5: 那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5: 再找个包人。
0: 找个包人。啊，找个包人。苏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包小弟吧。
4: 哎，哪有帅包帅的道理呀、啊？
0: 这，
3: 魏贤妻，魏府与你做保。
0: 哼，我有岳父大人做保。王三姐，你也找个保人吧。
2: 老身。
0: 这父抱婿，母抱女，这还有啥话说的？王三姐，我看你是输定了啊！

0: 先去品味是死是活，你要从事将来。
1: 岳父岳母，请听。那一日，派开战，先行催马到阵前，强挑带金和带银，硬土遇上带战仙。他为啥三合并两阵？他枪法乱成马一团，带战拔出龙泉剑。先行我人头落马前，我失计慌忙将他救，可惜他呜呼挨在上黄泉，上黄泉。
0: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0: 看得准？
1: 看得准。
2: 李四，嘿，
0: 我还踹他三脚哩。
3: 啊，贤弟，你这是何意呀？
0: 这叫死不饶人。
3: 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你服小弟什么呀？
3: 我服你花言巧语，真输起真谈。
0: 你
3: 啊，我就不打人。
0: 一切由我安排。

0: 爹爹浪下来了一人，请爹爹观看。
1: 苏贤去上前看过。
2: 遵命。啊，对，
3: 苏大哥，小弟这枪有力了。
4: 罢了罢了，
2: 臣弟你何时回京？
1: 昨日方回。
2: 莫非为了一时八年的良乡而来？
1: 正为此事，还望苏兴相助。
2: 那是自然，臣弟你且稍待。
1: 有劳了。
2: 老爷夫大人，廊下战有一人，想吃平贵又不想平贵。
1: 啊，哎，魏贤去带魏府看过。
5: 遵命。苏大哥，你眼力不济，带我看了来。

0: 慌慌，叫我捂出八身疼。无奈举对岳父讲，岳父啊，我真是贫贵的钻官相啊。
1: 你方才引出贫贵八名丧，八名丧，
0: 我那是胡编乱造，把你诓，把你诓。
1: 哎，还不与我下战？
0: 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母，你看雨过天晴，怎么还是赶路吧？
1: 也好。
0: 还有老婆子我的事迹吗？
2: 哎呀，

0: 姑娘，你到苏州何时啊？
1: 前去冀州。
0: 你要记的是哪一个呀？
1: 记得一个姓李的。
0: 你与那人有亲？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哎呀呀，无亲无故，你记他何来？
1: 哎呀，妈妈，你怎知他是奴的？
0: 他是你的。
1: 奴是他的。
0: 奴是他的。妈妈，儿媳呀，前面还有茶道，他若不说，咱们走了。
1: 哎呀，妈妈，我说
0: 啊，
1: 他是奴的监工啊！
2: 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啊？
1: 我父。

娘。

0: 完蛋！
1: 救啊！快救啊！

难清秋，手持大棍将孩儿就是这样的折打。你怎知道孩儿我去呀、啊？你婆母娘的大儿，我不说去、啊。

你先到那鱼池旁边看那

我倒糊涂了，你不叫卖，人家哪个知道你李延贵前来买水？

0: 睡。
1: 看看这个买睡的架子还不小呢。嘿，那是买睡的呢。
0: 哦，真是。
1: 既是买睡的，为什么不吭声啊？
0: 哎，我乃读书之人，买睡就是买睡，岂能也结交买呀？会讲话呀！
1: 哎，买税买税，叫买有罪，不会叫买就是压税。不要！
0: 大姐，你就

0: 相国李延贵原本是读书之人，只因家遭不幸才买税为生。大姐，你就买单吧，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度日啊。
1: 一点不错，就是他。嘿，要是我呀，就不要你这一阿爸水。可是我家小姐心肠好，专爱了你这一阿爸水。
0: 怎么，你家小姐心肠好，专爱买我这一阿爸水？
1: 正是。
0: 哎呀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1: 我说买水嘞，
0: 大姐。

大姐，我这是你看。哦，香水倒在哪里？

0: 分的高贵，我这河水十分的浑浊，配不上教他。
1: 哎呀，李公子，我家小姐为你们二人这是给我家老爷都吵了好几架了，退婚之事都怪我家老爷，可不怪我家小姐呀。李公子，哎，小姐你有什么话就快去说吧啊，去吧。
2: 哎呀，春红，你帮我讲去吧。
1: 哎呀，小姐，这是你们二人的婚姻大

0: 一片秋莲，你到底着是不着？
1: 不做亏心事，至死难从招。
0: 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1: 欺骗正堂。
0: 说什么欺骗正堂？你来看。他们是小鬼，老爷我是阎王，如若不招供，让你一命亡。快

此时方看斗笠在团团，到此时方行五官的女人犯，到此时方知教师会到店，到此时方会很凶明剑，到此时方明白自己欲望千回万回后悔完，我是一如鬼门关，你是苍狼男子汉，敢说有我上刀山。

小姨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提起，我感觉身上也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前定亲，左等有盼。

穿，买一辈他又不穿，他一不能提杯感甜，眼耳不能夸骂，都谈天吃黄炉，手黄红，不顾手中。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游。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去你们县茶庄，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等他张酒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喝，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

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0: 去
1: 平身。众位爱卿，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三朝。
2: 臣有读御史海瑞，有本奏上。
3: 老臣宣召也有一本。
1: 快快呈上，待朕一功。

0: 恋爱情，令郎厌世烦，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酒不来上朝？
1: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0: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腾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取死冤魂。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2: 臣妻万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3: 万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请我天，
0: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3: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0: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3: 老臣举荐呐，尚未离京的唐城。
1: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3: 想那唐城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1: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3: 老臣举荐唐城，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甘身甘我命。
0: 爱卿举荐唐城，正合正义，宣唐城上殿。
3: 遵旨。万岁有旨。

0: 哎呀，
1: 万岁传旨把我召，堂成新礼。
0: 哎呀，这发毛啊！我说书童啊，
2: 太爷，
0: 万岁传我上殿，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0: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落一本，要我这个二进半呐。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0: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进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0: 去，我堂成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书童
2: 在，
0: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堂上。

0: 来了来了啊！请愿县令唐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1: 唐臣平身
0: 谢万岁。哎，万岁，把唐城悬赏点了，有何吩咐啊？
1: 唐城江南一带贪官武力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
0: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真干不了啊！
1: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去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唐城请旨，
0: 万岁！
1: 待朕取之江南，惩之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胜物品。若有违抗之，先斩后奏。
0: 谢万岁。
1: 慢。城国回朝，再行奉上。
0: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1: 朕还有一只，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0: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1: 好，上任去吧。
0: 谢万岁。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2: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后天告。
0: 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2: 啊。
0: 嘿嘿
2: 啊
0: 嘿嘿
2: 啊
0: 啊

0: 成了大人命，拦路去也行凶。买通黑山匪，劫杀小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所以是万人断。弟兄们，
1: 好，
0: 埋伏我了，
1: 好。

0: 麻辣呀！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哎呀，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哎、啊、哎哎！李小福、哎，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0: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吗？这、哎，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太爷，这可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嗯怎么样？
2: 好多了。
0: 哎，好。
3: 哎，太爷，这是啥呀？
0: 好玄乎啊，差点把米子给弄丢了、啊、
3: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样，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3: 一还叫我也看看吧。哎，
0: 少儿不宜啊。嗯，哎，我说伙计们呢，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原地休息一会儿。
4: 是。
0: 这道谜纸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嗯，果然是道谜纸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了。李家福，
1: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哎、
1: 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我这伙计们呢？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呢？
4: 你啊，像个当官的，
0: 当官的，哈哈，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起轿，起轿。

0: 我是书童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出没，伙计们，抄起家伙防止贼寇袭击。

0: 吃我家肉，
1: 赏赏俺家山，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卖肉我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活着们
1: 好
2: 抄家伙，
1: 好
2: 去你的吧。
3: 打人，你快走啊！
1: 哈哈，唐僧，你的死期到了，
3: 住手！

0: 土将军，您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定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贼寇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刑。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宗。
0: 胡宗，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刑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买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哟，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宗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小子们，
1: 哎呀，
0: 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开，下面上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跟着我说，
2: 小朋友，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乡村野花，小家碧玉，熟悉熟悉，打扮打扮，倒有几分姿色，小子们。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不能抢人呐！
3: 不能抢人，
0: 不能抢人！你干什么？
3: 抢人！
0: 你干什么？哎，
3: 不能抢人，不能抢人！
0: 你这货来真的了，我说，
2: 哎呀，我与你拼了！
3: 你呀，我来吧，你们
0: 好，打死人了！
3: 打死人了！
4: 打死人
3: 了！
4: 打死人
3: 了！人是童年是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
1: 站住！
0: 光天化日，尔等竟敢行凶杀人，真乃是无法无天！
3: 天！在这袁州府分县，大爷我就是天！
0: 你这帮
3: 你滚！滚！
0: 你滚！
2: 哎呦！
5: 快跑！
6: 哎呀！
5: 哎呀！我们没事了！
7: 马红叔嘞，这强大姑娘杀老百姓是他们常干的事儿。今天呐，没有要了你的命，就算不错了。
0: 杀人、抢人、触犯律条，你们为啥都不告呢？
3: 告！
7: 哎，那严家父子一手遮天，哪个敢告？何人敢管呐？
8: 是啊，
0: 我敢管。
9: 你？
7: 我说，你呀、啊，你还是买一来轰出去吧。你
8: 是啊，买一来轰出去。
0: 我说乡亲们呐，我听说皇上派来个八府巡按，就是专门惩治这些贪官污吏来的。你们赶快回去写状纸，找证据，巡按那里告状去呀！
10: 好，写状去
7: 。
0: 老人家，老人家，我这里有几两银子。拜托你买张芦席，把这位大嫂给卖了，再给她丈夫几两银子，让她看看病吧。
7: 好人家，
0: 老人家，快快起来，快快

了八府巡案，本县心里特别慌乱，我招待钦差不敢怠慢，人家那边我更得高看。在下刘广，乃袁州府分宜县知县，这地方可是严家的地盘，要想保住官位就得拔尽严世蕃，只要把他给伺候好了，我就

0: 我看看。哎哎，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1: 你管给谁送的？
2: 反正不是你送的。
0: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2: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0: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2: 哦，都是那也是反正送的。
0: 彼此彼此。
2: 哎呀，你呀你呀，
0: 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3: 这是袁州知府送的礼，
4: 这是江西知府送的礼，
5: 这是南昌知府送的礼，
6: 这是南州知府送的礼。
0: 让我看看咋样啊？
2: 嗯，
0: 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7: 哎呀，还不就是从从老百姓来。
0: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脉络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8: 是啊，
0: 苏纳米之前去调兵。
8: 遵命。
0: 书童
9: 在，
0: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9: 是。
0: 衙嫂们
2: 有。
0: 直奔县衙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新安大人，按照恁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2: 好，刘志强
1: 大人，
2: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

0: 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1: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0: 哈，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1: 你好，
0: 赶快布防去吧！
1: 是啦，
0: 快去！书童。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啊！
2: 是，
0: 快去，快去！

0: 王爷，宴是烦道，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2: 巡安大人，请我赴宴，手里吃吃已成习惯。我看巡安大人那里，我看巡安大人。